I'm still in the wrong。刚才耳边的这一支来自 Jody Moon 带来的 The Long Way Round， 怎么翻？辗转归途，好不好？这是一支来自荷兰的男女双人创作组合，这个组合可能也是很多朋友不太熟悉的。男女生，一把吉他，一家键盘。女生是很温柔的叙事，然后男生大多数时候都在做一个很沉静的衬托。2006年出道，今年是他们出道刚好20周年。以民谣，以一些独立流行音乐为主，而且他们大多的歌曲的内容都是和大家探讨孤独、失去，包括我印象当中他们是一支单曲还是一张专辑啊？好像是新的专辑《The Machine》，就探讨了人工智能，包括冰冷的机器和鲜活的人性之间到底这个博弈是怎样展开的。包括他们也会思考这个技术怎么去影响人的内心。所以你看音乐，我觉得音乐人也有在投向人工智能的这个角度。去思考机器技术和人类的这种情感之间可以融合的那个边界在哪里。所以他们的音乐，如果你以后觉得喜欢的话，可以多去尝试着听一下 Jody Moon J-O-D-Y-M-O-O-N、尤其是在深夜安静的时候，你会听他们的音乐，会觉得可以更好的去接触那份孤独和柔软。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

0: 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夫妇，吃我一拳！
4: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5: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6: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6: 这一排呢？
3: 看不清。
7: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8: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0: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8: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宜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0: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8: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9: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0: 我们接下来要在这首歌里面去感受在一天当中很独特的那个时间，太阳快出来的破晓以后。

这是一首来自齐豫的 Stories， 这是他在现场翻唱了自己的一首作品啊。其实这首歌准确的来说是他最早的时候在自己出的一张同名英文专辑当中翻唱了一位比利时歌手的作品。整首的歌就像一部很简短的很清冷的有声的独白的电影，在最热的盛夏时节里，我们来听这样一首故事发生在秋天的歌，讲的是什么呢？如果说用一句话的方式来讲，就是一个关于失去的故事。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沉溺在失去的悲伤当中，我们只要能坦然地接纳故事的结局，我们带着过往所有的收获，安静地继续往后的人生旅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0: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1: 是灵犀香。
0: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2: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0: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3: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0: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4: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0: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0: 一个习惯的养成，它是需要一个周期的、啊，然后大家可能会不经酒吧说早起早睡不睡懒觉，嗯，我觉得不睡懒觉比不熬夜还难坚持、啊、
1: 都挺难坚持的，
0: 是，
1: 还有小药师说了，他已经坚持健身5年了，大学毕业之后依然每天学习专业知识，很喜欢读书。小药师是因为你是一名这个学医的朋友吗？就因为我身边有学药的朋友，也是他坚持去学一些理论知识，因为尤其是像医药啊或者是这种职业，就需要你的知识常更新。其实每一个职业都需要你的知识经常去更新。
0: 是，说到这个，我想说一说，就是因为现在很多的大学生，对吧？毕了业之后，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吧，没有选择自己的这个专业，或者是选择自己的专业，但是在这工作当中，工作过程当中，就是一味的工作，而没有去不断的在精进自己的专业。有的时候可能，大学或者是上学学的那些知识都还给老师了，还给课本了啊。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要保持一个好的习惯，要坚持练习专业。我觉得这个是能够让你在自己的职业道路上能够越走越远，越走越好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1: 是的啊，那既然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有的时候是会做这样话题类的，但我们不只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啊，听一听大家说的，我们也准备了很多觉得比较好的能让大家坚持下来且对身体有益的这样的知识，我们今天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啊，你觉得哪一些可能是你能用到的、能帮到你的，我们就觉得哎，确实是不错的啊、我们先来看一看啊，就是我在这个查资料的时候发现有这样的一件事情，是挺好的，就是因为我们是做这个声音工作者嘛，我们会戴这个耳机，对吧？然后戴耳机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的主持人朋友，他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的听力真的是会下降的。
0: 这个其实是我们这，尤其是做电台、做声音行业的，这些工作人员的一个职业病了。
1: 对，因为你要时时佩戴耳机，然后去剪节目也好、上节目也好，都是要戴耳机的。然后包括刚才逸飞也在说，他说在工作的时候会习惯性戴着耳机听广播、听音乐，耳边有点声音，效率更高。那就提醒大家要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就是你音频设备的音量不要超过最大音量的60%。尤其是现在大家都会选择那种入耳式的，或者是这种尤其是像什么骨传导啊、什么这个那个。就有很多名堂的或者是这种降噪的，你就一定要保持较低音量的声音，然后要选择质量相对好一点的，这样其实是有利于大家去保护自己的耳膜的。就是这其实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去说的一个生活习惯，其实也是一个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事情吧，尤其是像这种经常要佩戴耳机的朋友。
0: 对，你像我们这种是实在没办法，因为职业需要啊，有的时候要监听节目，然后监听剪节目啊什么都需要佩戴耳机，需要把这个声音调的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
1: 对，
0: 但是时间长了之后，你会明显感觉到自己的听力会有点下降，比如说有的时候你这个耳机原来调到50%，你能够觉得还可以，但后来调到60%，觉得还是声音小，那就越调越大了。这其实是你自己听力一个下降的一个明显的现象，所以说在平时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事情。
1: 对，还有一个就是，其实听我们节目有很多，除了女性朋友，有很多男性朋友。就我发现，说到这个话题，就接下来我要说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女生都比较注意，就是你一定要什么坚持防晒。这个防晒不是说是我只有夏天防晒，秋冬季节啊我就不管它了。
0: 其实一年四季都要防晒。
1: 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是我防晒就纯粹是为了美啊，我要白，然后我要好看，不是的啊。防晒其实是我们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必不可少的一个护肤环节，不论男女老少。因为阳光不仅是能让你的皮肤变黑，其实也是能让你的皮肤变老，甚至有可能会对你的皮肤造成损害。你像欧美，它特别容易产生皮肤癌，就是因为他们太喜欢晒太阳了。
0: 没错，这个紫外线，太阳光中的紫外线会加速自己皮肤的衰老，所以说，在防晒的同时也是抗老的这样的一个步骤。
1: 对，就是大家能看到我们就是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什么紫外线指数，其实建议大家在超过5的时候就涂 SPF 大于15的1元硬币这样量的防晒霜，然后每天都要做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啦。
0: 没错，这是给大家提的一个小的建议，也是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个好的习惯吧。其实我觉得，你比如像刚刚丹丹说的，很多的这个女性朋友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防晒它就是一个日常？因为其实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了。很多男生朋友就觉得，防晒偶尔涂一下，或者今天太阳特别晒啊，或者是我比如说昨天出差，觉得这个太阳可能要长时间在户外的话才会涂防晒。
1: 对，
0: 其实这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养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习惯，所以导 少支的。
1: 你看自由行8778说的，他就是用凉水洗脸。

0: 一直如此。这个是这个，就除了清醒之外，有什么好处吗？就除了清醒之外，
1: 我觉得这个你
0: 我已经很清醒了，我不用再让我更清醒了。
1: 生活已经让你很清醒了，
0: 对，我就每天一睁眼一想到自己的贷款，我就已经非常的清醒了。
1: 但其实你看，我之前看过一个像什么三步洗脸法。什么先用温水洗，然后让自己的这个毛细血管扩张，然后更容易的清洁你的皮肤，然后再用冷水洗，对吧？冷水洗完之后会让你的这个毛细血管收缩，然后让你的皮肤更紧致。
0: 对，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辟的谣了啊！这个我还真是以前我也看过这样的科普，
1: 经常会看到这样的。
0: 对，然后我就说什么，他说这样可以让你收缩毛孔，怎么怎么样？后面辟谣了，说其实这样是不对的，但并不会让你收缩毛孔，同时它会让你造成皮肤敏感。
1: 哎，
0: 就因为你过度的刺激，又是热的，
1: 又冷的，
0: 哎，对，
1: 冷热交替，
0: 对，就是不用，就是大家就老老实实去把脸洗了就行了。对，
1: 但确实我觉得从体感上来讲，你用凉水洗脸的话会更容易精神啊，更容易醒神儿。
0: 是
1: 啊，
0: 就是你自己就泼把凉水就也行啊，但是不用热，刚我们说中冷热水交替法啊。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5: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金，原收玉粒为全平。
4: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载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5: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宜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4: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5: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6: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美好生活会节目。各位好，我是娇娇。
8: 各位好，我是丹丹。
7: 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聊的这个话题呢是生活当中你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有哪些。对，人家露娜要说要用温水洗脸。
8: 对，哎，
7: 其实是温水是一个比较舒适的温度，能不刺激你的皮肤。
8: 嗯，对，你看就是网友都在就是提醒你，
7: 你
8: 有没有从这个带点这个吃的回来给我们吗？
7: 嗯，
8: 这为什么我们一直说他吗？就是因为什么也没有啊。所以我们才说的。
7: 哎呀，真的是啊。我们再来看看大家说的啊。大鹏说，生活当中一直保持的好习惯是早上会空腹喝蜂蜜水。哎，其实这个我觉得早上应该是喝温水。
8: 对，
7: 就是一杯温开水也是会让你的肠道啊这个醒过来，
8: 对，
7: 让身体醒过来。
8: 就是，有人说啊，就是我们也看到的科普说是蜂蜜可能对人的身体有各种各样的好处。但其实啊，也是跟大家来做一个小小的辟谣，就是其实蜂蜜也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的有营养。它里面最多的成分其实还是果糖，就是，糖分还是相偏多的。但是早上起床喝杯水是一个好事儿，我觉得如果你觉得蜂蜜水好喝也没有问题啊。它不会对身体造成什么影响。
7: 没错。
8: 嗯，对，对啊。0800说了，我和老伴儿每天把做中学的数理化练习题当做游戏，既找了乐子还避免了老年痴呆。我这太厉害了。
7: 哎，这个真的很重要。哎，我觉得尤其是稍微年龄偏大一点的朋友们啊，就是时常的动动脑是非常重要的。
8: 就做数理化这个太厉害了。
7: 而且这我觉得这个
9: 听众朋友，下面来为您插播一则应急预警信息。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9:14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将达37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重复一遍，宜昌市气象台在今天9:14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今天白天宜昌沿江河谷低山及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将升至35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将达37摄氏度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8: 你 检查越多越好，其实也不是啊，不一定。你要把基本的那些检查做了就可以了，比如说这个血液的检查，或者是一些比较基础的一些这个外科检查、内科检查，这些是要定期去做的啊。
7: 没错，而且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去适当的选择适合自己的项目。比如说有的这个常规体检里面不包含这个项目，比如说这个胃镜，对吧？但有朋友就是有的时候会胃不好，
8: 就45岁以上的，好像说是至少有2年。要做一次这样的胃镜，
7: 尤其是在年龄不断增长之后，定期体检是真的非常有必要的。
8: 对，
7: 及时发现，及时遏制在这个摇篮里。
8: 是，就是包括哈，有一些朋友，就比如我也是，就拿到体检单了，可能过一下，他没有什么大的毛病了之后，我就不细看了。但其实你看现在的体检单写的特别的清楚，他会写到你应该注重哪一项，那这一项其实就是来年你再去做体检的时候，一定要去重点再去关注一下。比如说，你看前段时间我们有朋友，他就会检查这个肺部，就会说是有什么什么样的问题。他第二年就会选择再加一个做一个肺部的 CT， 就这种其实是必要的，当然也不用就是每一次都做一个大套餐，花大几千块钱，那也不必要啊。更多的其实在生活当中，体检只是你辅助让你更健康的一种方式啊，及时发现疾病的一种方式。
7: 是，这也是给大家提一个醒啊，这也是其实每年养成的一个好习惯，时间长了之后，你就会到一个时间节点，你就会想起来，哎，我要去做体检了，而不是说一定要等到家人催、单位催您才去啊，我觉得这个是要自己有一个这样的意识的。
8: 是的，还有呢，就是我来再跟大家说一个我平常会相对比较注意的事情啊，就是我去吃饭的时候，我尽量呢
7: 在外面吃饭是吗？
8: 对，就不管在外面吃还是在家里做还是怎么着的吧，就是我不会一直吃，就是我们所谓的细粮，就是白米，我会至少可能有2天或者有可能一星期有那么几顿是把粗粮和细粮一起吃的。
7: 哎，
8: 这个是我也坚持的好习惯啊。
7: 我觉得这个，
8: 我个人觉得是好习惯。
7: 我觉得是好习惯啊，因为经常吃一些杂粮啊、粗粮啊，会增强你的肠胃的这个消化能力啊，然后也是能够调节你消化系统当中的一些菌群的。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有的时候这个杂粮、粗粮的这些食品，它的热量没有那么的高啊。比如说你老吃精粮的话，你会感觉哎这一段的这个热量爆表，然后体重增得非常快。因为它更容易吸收嘛。
8: 是的，我们再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啊。这个稀土城说了，我生活中啊有个坚持的习惯，就是健身和骑行，所以我一直保持不错的体型和健康状况。哎，你看大家坚持的这种，
7: 但你看其实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还都是很健康、很这个好的习惯啊。
8: 是的，
7: 我觉得就是运动这个都是老生常谈了啊。大家经常会在说，哎，经常运动，经常运动。其实很多朋友其实都已经有一个运动的好习惯了，哪怕不是什么高强度的运动，也会比如说在饭后啊去散散步、溜溜弯啊，尤其是在晚上，对吧？它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运动，
8: 就是、
7: 就你让你的生活动起来，你别吃完饭就躺在那。
8: 我妈经常跟我说，你那站着总比你坐着强吧？你走两步。怎么你不走强、
7: 跑起来总比走着强啊。
8: 对，就是还是得动一动啊，得动一动。这个气球说了，我每天要读一篇美好的散文。
7: 哇、
8: 这个很好哎。
7: 对，而且这个是让你的精神世界更加丰富的。
8: 对，哎，你知道现在就是现在 Kindle 不是退出中国市场了吗？就是虽然 Kindle 退出中国市场了，就是大家其实在手机上你也可能看到那种各种各样的书，就是有什么阅读的这种书的这种工具，大家一定要把它有效的利用起来。就你都是在刷手机，你拿出手机你去看，每天看那么一篇两篇这样的文章也挺好的啊、也挺好的。就是我就最近在看这个电子书，觉得挺上瘾的。就之前看 Kindle 嘛，然后他没有办法去新买的书了之后，我就又转战到了手机上面。
7: 电子书。
8: 对，就最近我在读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给大家推荐一下啊，就是做一个题外话，叫这个奇谈异录，
7: 奇谈异录，这听起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晴雨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5: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5: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6: 是灵犀香。
1: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6: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1: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7: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1: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8: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1: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西往东方向，从菊城路到铜墙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

0: 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宜陵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600米。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2: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鲸，原收玉粒味全平。
1: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2: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1: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2: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由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跳跳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夜明珠路东往西方向港红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同款的氨基酸洗护套装，洗发加沐浴一套配齐，轻松搞定全身清洁养护，妥妥的居家生活刚需好物。温和氨基酸植萃配方，不含刺激成分，清洁力度适中，能够温柔呵护头皮与肌肤屏障，敏感肌干皮全家老小都能放心使用，自带高级淡雅香氛，洗完留香持久，告别满身汗味油烟味，日常出门自带体香气质，清洁保湿二合一，洗完头皮清爽不油腻，肌肤水润不紧绷，秋冬干燥季节也能维持肌肤嫩滑状态。720毫升大容量，超耐用，性价比超高，家用宿舍用都合适，精致送礼也很有质感。现在仅需49.9元就可解锁大牌香氛洗护体验，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千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3: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鸿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
4: 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5: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6: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5: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7: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正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5: 楚叔和您一起闻香 时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中南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18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2: 一场交通广播。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去跑过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 安师傅说车。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一档聊车的广播节目啊，包括新车问。

然后呢，就是说家里有一台油车，想买一台呢，哎，有面子一些，更多人选择特斯拉。这个价格30到40落地啊，特斯拉是很多人的选择，尤其买特斯拉的 Model YL。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谢谢兄弟们啊！如果说最多50万吧，你能到50万了。您对新能源有没有什么认知？如果说你认为堆料啊就是有面子的话，那这里边呢各种界呀、什么的都可以看的啊。各种界啊，有些问界的啊，这个 M8 什么的啊，您都可以理解的啊。另外像未来的 ES9 也是范围之内的，但是有个前提，你要了解到其实很多新能源能卖到50万60万，那真是堆料堆出来的。真正讲实力啊，讲这个机械的结构，讲稳定，那可能未必是你要的东西。而且很多堆料堆出来的车呢，一般过了3年5年，可能你所谓曾经的面子就没有了咯。这个你也了解一下啊。但是特斯拉可能不太一样啊。感谢 ING 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有任何问题直接扔在咱评论区啊！尤其欢迎，这是来自于兰州的网友啊，还有来自于蚌埠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好，谢谢您，客气了，您客气了，方便咱把主播关注一下。另外，宜昌端的听众，您这里正在通过广播来听到很多外地网友所问的一些观点啊，一些问题，来听听主播的观点，来帮助您在宜昌本地来买车啊。那外地网友的话，您觉得主播说的不错，您可以不关注我，但您一定要关注咱们这座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啊，宜昌这座城市，你可以在各大搜索引擎里边或 AI 软件里边问问宜昌哪里好，宜昌哪里好玩，宜昌为什么很出名，宜昌为什么很多人点赞等等问题，你问 AI 或你在网上搜一搜答案啊，你知道了宜昌为什么不错了，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很想你。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怎么样啊？帕特的话你买什么排量的？你买 B8 B9 您说一下好吗？感谢雾什么什么什么雾相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你们来啊，谢谢。有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啊。 B8 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啊，既然买都买了380、哦、一定要买380，不要被一些主播带偏节奏，说哎呀我买一个这个小排量的就可以，别啊，买这个帕萨特尽量上380，这是完美的选择啊！月球下的 L 什么什么啊，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5年内的 GLC 260可以买吗？最好别买，因为老款的奔驰 GLC 的零整比这事儿你听说过吧？3-5年前我们主播都在说啊，老的这奔驰 GLC 零整比相当高，而且5年车龄的 GLC 也正好是开始要零整比，实现零整比高峰期了，您最好别买这车啊。主播你好，1年是10000公里，80%的高速，回家320公里，致敬 L7 啊，增程还是买君越呢？1年才跑10000公里啊，您这种情况，我个人观点就买君越，你别买什么增程，你不用不需要啊，因为你才10000公里，而且高速80%在高速跑。纯油车非常适合你，请果断相信纯油车的魅力啊！请果断选择纯油车，铁子。来问到一位来自于哈尔滨的网友，在哈尔滨，家用啊，皇冠陆放和理想 L6， 来皇冠陆放，买什么理想 L6？ 皇冠陆放啊，哈尔滨嘛，皇冠陆放。我真担心那个理想那个发动机是你们哈尔滨生产的。啊，你们这个哈尔滨生产的这个增程器啊，哈尔滨增程器怎么样？你不知道吗？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你们好啊。安师傅好，名爵07可以入手不？能，是这样吧？车新一台车新上市啊，您可以稍微冷静那么3个月、5个月、半年的，然后再考虑入手。这是我们一个新的观点啊，一个新的观点。新能源很火啊，然后呢，什么所谓大定、什么小定一堆堆，你先冷静一下啊。实在想入手，您等那么3个月、5个月，然后加这个名爵的论坛，或看名爵，或看类似于安师傅主播的视频啊，相关问题，哎，一看哦，没什么问题，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半年那什么的，您再放心入手啊，好吧？车辆还没上市呢，就开始炒入手，很多对于新能源来讲的，长新的都受。

都内伤啊，受内伤了，就一般啊，新车还没看到呢，大定啊，别人一说就心动的不得了，来大定了，就是交定金交两三万那种啊，结果车一提，过两天啊，开始受内伤啊，跟谁也不好说，嗯，对，所以说呢，您可以冷静一下啊，来吧，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说啊，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

0: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鲸，原收玉粒味全平。
0: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载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1: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0: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夷陵大道东向北，从港前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5: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4: 说你所爱。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不要安师傅，咱们继续。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听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咱们抖音开直播啊，抖音是在安师傅说车这号上。号的搜索方法是抖音平台打开，然后搜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不好找是吧？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找到这号，进到直播间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7: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大狗没有带大梁吗？没有，大狗是属于是这个承载式车身啊。对于长城来讲呢，哈弗 H 系列的基数系列的是带大梁的，比如哈弗的 H 曾经老的 H3、H5 啊，老款的啊，另外 H9 啊，对，这是带大梁的，嗯。感谢刘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另外，哈弗的偶数系列，曾经的 H2。啊 ，H4 是吧？还有 H6， 现在还有卖过 H8 啊，现在卖的 H10 啊，都是不太大量的啊，嗯。 的印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老友，你好，欢迎你来。各位继续在评论区留言问到你的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啊，请问一下，我准备换车了，目前关注的是 Model Y、小米苏七、问界 M 六、理想 i 六、蔚来 ES 六，想听听您的建议。之前一直开油车，有条件装充电桩，主要市区代步，同时偶尔高速，月行是500公里，拥堵路段比较多，老城区绝大多数是单人开，喜欢开快车啊，驾驶风格属于激进派的，喜欢体验新鲜事物，喜欢豪华感，追求品牌效应，周末带家人出去玩，家人关注空间和舒适度，请问什么车适合我？谢谢主播。我觉得 Model Y 适合你。就您说半天，我说两句，我只说一句话， Model Y 很适合你啊。对，一直在路上奔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感谢关注啊，问到主播你好，截图旅行者 CDM 这车行吗？行不行？厂家一句话怎么说的呢？终身质保啊，整车咱们这个终身质保，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它不是简单电池啊，终身质保，你说行不行？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07这车推荐吗？新能源品牌啊，新车上市，冷静一下。观察观察名爵07，最近名爵品牌上新上的有点猛啊，我有点怀疑它是不是速成啊，我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我也不是说它一定是啊，我只是怀疑啊。所以说那对于怀疑对象怎么做呢？你怀疑别人是不是要观察观察，哎，先观察观察，对啊，最近你听听名爵4、名爵 4X、名爵07，哗家伙，这一年，哗的天哪，是啊，哎，观察观察啊，对，感谢啊，问到主播你好啊，别克致敬 L7 这车怎么样呢？我想问一下，你买这车就是别克的啊，这个致敬 L7，第一个我想问你的是，这车您打算怎么用法？别克的车有几个特点啊？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综合性价比拉满，就很满很好啊。你说挑刺儿吧，你说那车大屏有吗？有，车机速度呢也能实现咱们日常，

0: 底盘也舒服，隔音也好。然后呢，这个上汽品牌呢，它跟宁德关系也不错啊。然后整车人做油车做得很优秀，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它的发动机的问题。所以说别克你挑大毛病的话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你要挑，那我要挑点毛病出来，它的毛病在哪儿呢？就是还得是车机啊，智能支架啊。那现在很多人都很在乎这东西啊，对不对？那我所以说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这事儿，是吧？另外一个我们说一下啊，买车最好别买增程车。L 七说你呢？反正我说完了啊，观点供参考。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我一朋友说，普通人按全球销量买，量越多越好。你认为量多好还是量少好？谢谢主播。这个要分成是油车还是电车了，啊、还要分成这个增程啊、纯电呐、啊、什么之类的啊，比如说增程。增程的话理想销量非常高，我可能不是很建议买啊。油车丰田销量全球很高，你可以考虑的，没问题的。另外纯电动你不要看销量，看什么？看自己生活实际啊，按生活实际买就对了。所以他的观点呢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是很正确的啊。感谢醒醒来直播间。你好，咱们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还有很多外地的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宜昌一年四季都很美，马上就是秋天要开始了，三伏天结束了嘛，在入秋之后，宜昌那相当美了。冬天啊，你尤其是很多湖南的、广西、广东的啊等网友啊，有机会到宜昌来滑雪，不要动不动哈尔滨滑雪，没有，不用，就你尤其湖南的网友啊啊，跑那么远累不累？冷不冷啊？因为湖北和湖南的气温有点像，对吧？你也不至于说是气候条件怎么怎么地，那你到我们湖北来滑雪，到宜昌来滑雪，哎，这感觉不一样啊，让你享受一个有雪的冬天啊。我不这会儿有没有湖南的网友在看咱们节目。而且像我们宜昌啊，滑雪场我曾经去采访过，有很多广东那边的在宜昌滑雪。我上次还看到一个团，哪儿？泰国过来滑雪的泰国团到宜昌滑雪啊，在白柳荒滑雪场滑雪，哗哗，然后一看那样就不像咱们国人，一看说话，哎呦，泰国的萨瓦迪卡，哎，挺好啊，跑题了是吧？ OK， 回来，咱们是一个说车主播，顺便在小小的窗口也推荐我很自豪的城市宜昌，给您推荐一下啊，湖北宜昌可以了解一下。来吧，继续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扔到咱们评论区，主播陪狗聊。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米预期和阿维塔07 L 都卖25万，你该怎么选择呢？如果把两款车放在一起，一定要现在买，一定是现在持续现金去买，一定要买。安师傅不买你都今晚上都不能睡觉啊。我选用小米预期，为什么呢？阿维塔07你可以观察观察，我就是你新能源车观察观察，先别着急买，预期已经一段时间了，观察该观察观察完了，该吐槽也吐槽过了啊，该这个说不好的也说不好了，该改良也改良了啊，该推新也推新了，是吧？预期已经趋于成熟化了。那么阿维塔07 L 呢，观察观察啊，所以说你这个一定要现在买，肯定是买预期嘛。如果你说那不着急，年底再买哦，你再纠结一下是买预期还是买阿维塔07。那好了，安师傅，我就年底买，观察完了，那是买预期还是买这个 07L 呢？这个要看你对于车的理解了啊。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迷什么迷这个华为的智驾，用的是华为手机、华为笔记本，家里边的一些什么软件、摄像头的华为的。啊，然后家里的电视什么的，就是这操控软件什么都是华为的啊，哎，那你还是买这个买阿维塔07 L 更适合你。虽然说阿维塔的高层说了一句话，说他的意思是我以后不止可能会跟华为合作，就他现在翅膀硬了， 他以后可能跟小米的 OS 合作也是有可能的啊，翅膀硬了是吧？哎，这个怎么说呢？所以说现在前提是你对华为啊非常迷恋，你对宁德非常迷恋，你 OK， 你买07是没有问题的啊。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要今天好像来我直播间的很多是宜昌本地的网友啊，谢谢你们，是在广播端听广播之后，然后打开抖音刷到我的是吗？谢谢你们来啊，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谢谢你们。感谢宇飞百货商贸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宇飞百货商贸在哪儿经商啊？生意怎么样啊？有没有像胖东来一样生意如此红火？小心别人涨你房租哦。一切随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和海狮 DMI 该怎么选择呢？领跑 A10 和海狮 DMI， 我先说个前提条件啊，我是肯定不会推领跑 A10 的，但是很多人买车呢，他有自己的不一样的需求。领跑最大的卖点，它就是同等价格给你配置，给你安排的很好啊，性价比非常高。但是一定要你冷静下来想一想啊，你充电，你对电池，你对售后，你对品牌长久怎么看？其实综合分析，我还是建议买比亚迪的海狮 DMI。来，问到酒店300块的自助，我是卯了劲儿的吃海鲜，但斜对面有个。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我的妈妈是个两面人，周末回家的时候，她总是大手大脚，准备一切我爱吃的东西，从不在乎花多少钱。
6: 妈今天做的都是你爱吃的，多吃点啊。
5: 可当我不在她身边，她又会变得非常节俭，只是吃饱就好。
7: 我的爸爸是个两面人，多年的关节炎让他上楼梯都显得很吃力。
8: 哎呦，不行了。
7: 可是当我放假回家，他去车站接我，总是一把抓过重重的行李，
8: 哎呦，
7: 跑前跑后，
8: 女儿回来了，
7: 健步如飞。
8: 把东西给我，我拿，我拿。
9: 父母的另一面，你看到了吗？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2: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留言。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广播直播这会儿呢，抖音同步啊。另外一个，咱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来啊。来吧，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陪各位聊啊。
14: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一位网友说到，老公想买 H10 啊。然后呢，你想买的是 N8L， 老公想买 H10， 该怎么选择？钱谁出啊？而且在你们家，老公应该听你的吧？这个你们家地位谁高一些？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们家就是打扫，他想买什么呢？想买这个这个 N8L， 我想买 H10， 那基本上这车肯定最后还是买 N8L 了。你又不过他，根本就不过他啊！你们家那你是吧？那你这是弄的？那感谢各位啊，谢谢你们来。就是买家里买大就大物件，车也是一样的啊。买车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物件，你们家买大物件有大的支出的时候呢，包括买房子的时候啊，包括这个买什么大家电什么的，是不是家里面都要商量一下呀？那个时候商量都听谁的呀？啊，哎，这个车也是个物件，就该怎么地怎么地啊，不用太纠结。感谢鲜丸子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个朋友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想冲追光 S， 怎么能跟啊？但怎么说服家里内卫同意？地位都这么低吗？男的哦，都这个地位是吧？好，那这个简单呐。追光 S， 你先跟你家媳妇儿，哟，我不知道你们家那个你应该是男的啊。你说你跟他讲啊，讲什么？你先挑好的地方讲。你问你老婆，你说你知道哎，宁德时代了解吗？啊，电池当中的这个什么啊？你把宁德时代啊，这个电池的这个口碑，还有电池的一个每年的销量，拿数表给看啊。一般哎，卖的比较好的电池是宁德时代的啊。然后华为支架啊，哎，你说这个华为支架的一些什么成功案例，你说吧，你翻一些视频给他看。你说遇到问题之后，你看因为有华为的这个支架支持，哎，他大事化小，化小事没留，是吧？然后你再把这个追光 S 造型，你说哎，你说咱们家你看这个车的造型是不是？媳妇儿，你看跟你身材一样，多好看，是不是？啊，你要里呀外呀夸，你连说车同时把媳妇儿夸一遍啊，让她开心是吧？让她这个高兴，没事再买点什么小礼物，然后再给媳妇儿搞点惊喜，请她吃个饭什么的啊。突然之间，媳妇儿走外面吃个饭去啊，弄点浪漫点的什么烛光晚餐。关键的时候呢，在最浪漫的时候把这事儿提一下啊，不要完全提，就带一嘴。你说哎，你说媳妇儿，你看这车感觉还挺好看，你看是不是？在这个灯光比较昏暗的情况之下，这事儿就定了。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安师傅啊，萤火虫怎么样的？跟海豚比，吉利的萤火虫这个销量确实比较惨淡啊，因为这个价格里边竞争对手太多了，基本上萤火虫这个车呢，无人问津，包括你可以想一想，在你们城市的这个红绿灯口，啊，包括在地下室、商超、小区、单位，你看到几台萤火虫？基本上很少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的，相对来讲呢，可能海豚更适合一点啊。啊，未来，不好意思，口误啊，未来的萤火虫啊。所以说你相对来讲买谁？买比亚迪更好点。对于未来来讲呢，这车呢，它的换电啊，它玩的是换电技术。除非你说，按说我就是充电不方便啊，我家里没有什么充电桩，而且是老小区，我想买一个这个车代步，我们附近呢。

有比较好的换电中心，因为这个萤火虫这车呢，你一旦买了换电之后呢，它空壳子就比较便宜了。如果你带电池买，就价格就高了，那就不是那个价了，那价格你都可以买的比中型车了都快，是吧？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说你买蔚来的话呢，你拿来跟比亚迪的这个海豚哈、跟海鸥比的话，海豚比的话，一定是拿这个租电方案的萤火虫在跟海豚在做对比，对吧？你要买裸车的话肯定不是这价啊。所以说租电方案的前提是一定充电不方便，附近有这个换电中心，你是可以这么想的啊，铁子。来问到领跑的 C10 能买吗？领跑的 C10 这车我不是很建议买啊，领跑主要是领跑品牌我不是很建议买啊。来问到22，22你问的是 T01 对吗？啊，你问的是22T01 对吗 ？T01 能买吗？首先跟您说一个观点啊，您对老的30发动机是怎么想的？啊，就这部分你怎么想这个？啊，能想明白吗？嗯，博智三叉不买，为什么不买？丰田车不买它的这个新能源的，没这必要。真没这必要。你说你看丰田的博智的时候，啊，什么博智三叉呀，啊，这没必要啊。丰田车不买它纯电动的，哎，纯电动领域不适合丰田，丰田老板自己说的。不买，人家老板都不说，你买它干嘛？有必要吗？没必要，不买啊，不买丰田纯电动的啊。丰田油车该好就好，丰田的混动该好就好，纯电不买啊。主播，比亚迪的宋 Pro 220的领先可以买吗？可以买啊，但有前提，你们家充电必须得方便，而且这车呢主要是城市代步，偶尔出远门，哎，把油箱加满，同时呢把电也充满，没问题。像这种情况之下，你买这个 Pro 220的没问题，而且买比亚迪呢，200多公里它的纯电续航达成率相对比较真实，还就是地域原因吧，不建议再偏北方一点来买这车，像湖北的、像宜昌的、武汉的周边的啊，黄石啊、黄冈什么的没问题，买啊。买二五款还是买二六款呢？相对来讲的，如果说你预算有限的话，东北的呀，冷半天东北，别买了。东北别买了啊！对，东北的还是乖乖去买油车吧，油车更适合你。北方偏扁一点的啊，一定是买油车的啊。嗯，上次一位朋友说啊，说电车能买吗？说了好多，我说能买啊，说半天，结果说哪儿漠河的，你别算买油车吧你。为什么偏北方不适合买电动车呢？太简单了，什么时候这个你看到高铁啊，以高铁直接干到漠河去了。高铁哗唰干到漠河，而漠河这边的就是啊，都有高铁了。什么时候呢？那你就可以买它这纯电动了啊！哎，感谢不想回忆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宜昌这边买秦 Plus 还是买油混？比如说吉利的星瑞、长安之类的啊。宜昌这边买秦 Plus 还是你的意思是买油混还是买插混啊？买比亚迪插电混动的，据我所了解。平时在代步，没事呢，他也在跑啊，就反正顺道带个人什么的，哎，反正扫码支付。啊，那如果说你买油混的话，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没有就是什么扫码代步的，没有啊，嗯，你应该明白我意思啊，嗯，感谢07901，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来。还有来自于昆明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啊。感谢不忘初心，对，是的，210公里，是的。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预算200000长途穿越，国产硬派买哪款更适合？谢谢主播。硬派穿越坦克300纯油入门，因为坦克300纯油入门的话，价格就是200000左右，而且后桥带锁，纯油的啊，后桥带锁，这个200000左右的话很适合你，你就直接啥也别看。都别看了，什么 T01 啊，什么 BQ40 都不要看了，直接锁定坦克300纯油入门级，啊，这就够了。你说那如安师傅呢，我能不能再加个锁呢？可以啊，您跟4S店说一下，给你前桥加个锁，那玩的好开心的，是吧？感谢一只哲学来直播间，你好。
坦克300纯油有两配

0: 是啊，一个是刚才所讲的后桥带锁，一个是全就是前桥也带锁的。你如果预算再能往上走一走的话，你最好是买那个前后桥都带锁的，这样玩的话比较开心啊。昂科威 Plus 的话，这车如何呢？老师，昂科威 Plus 买这车的人群呢，我给您来画个像啊，您看自己是不是人群？要求呢，公里数不大，充电不方便，老旧小区停车也不是很方便，要求车内噪音小一点点，动力比较强，空间要求要大一点点，预算就是说他的想出的钱不多啊，落地最好能在15-16万啊。像这个画像的话，非常适合买昂科威 Plus。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这个画像的一位帖子，是的话，这车适合你啊。感谢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很多外地网友，请允许我再推荐一下我们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在各大引擎里边搜索一下宜昌这座城市，你可以问 AI 宜昌为什么那么多人关注这个问题，问一下，或者问一下AI 宜昌为什么那么漂亮，或者是为宜昌为什么那么干净等等，你问 AI， 然后你再选择来宜昌玩。宜昌的飞机啊、高铁、动车都非常方便，自驾也非常方便啊，你坐船来都行。是吧？啊，所以说呢，欢迎各位到宜昌来做客。我在宜昌很想你，我在宜昌等着你啊。感谢42655。但是你来宜昌可别找我啊！你说安叔请我吃饭，我请不起啊。感谢海哥，你好，欢迎你来。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地黄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依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6: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7: 是灵犀香。
6: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7: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6: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8: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6: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9: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6: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湖光路东往西方向从湖光二巷到云高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啊，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里边，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欢迎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评论区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问题。有网友说啊，这个什么时候这个相关部门啊用纯电动了，我就在考虑换不换纯电啊。这个也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有些的一些用车单位啊，可能用车的环境场景不太一样。比如说我们说为什么在偏北方的啊，偏边疆地区呢不太适合买纯电的啊，不适合买什么增程的啊，插电混动的。因为偏北方偏边疆一点地方呢，那里的环境纯油更适合，想开就开，想走就走，不存在说啊再去哪儿找充电桩什么的啊，这个又天寒地冻什么的啊，没那说法。所以在像偏北一点的啊，农村的啊，这种环境还是纯油车更适合。虽然说我们看到一个数据，什么数据呢？是关于汽车的一个销售的情况。现在呢，在最新的7月份的销售里面呢，60.4%是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大概理解就是10台车有6台是新能源，4台是传统燃油。那么在这个比例里面说明什么呢？你不能完全说啊油车就完全没落了。这观点我今天抖音上也发了视频，发了作品的，你可以在抖音上来看到我这个作品啊，我这个视频，我的观点。我在广播直播这会儿再重复唠叨一下，只能说明新能源它有3种类型组成的，包含纯电动的，以及包含带发动机的插混和带发动机演变成增程器的一个插混啊，一个电车，对吧？那3者合一块是占到60%，那纯油尴尬的纯油是40%。那如果说把增程和把插混全去除的话呢，只是纯电。如果你用纯电和带发动机，就这两个比例比的话，那估计纯电好像没那么高比例啊。在这里边贡献率比较高的还得是插混和增程车，纯电也是贡献了很大力量的。啊，所以说呢，买油车不要盲目的去啊说我不适合我，或买电车啊不适合我或适合我，一定是结合自己生活实际，结合自己的一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综合考量之后，到底是买油、买电啊，是买增程、买插混，还是买纯电、是买纯油啊？来问到主播你好，问一下视频快储真的方便吗？真的，这个我个人观点是比较方便的，因为两个人的话不用再去跑什么像这个事故的拆解啊，跑什么。

交警大队什么定责啊，定完责之后呢，还要去跑这个什么保险公司要拆解，然后呢要定损。其实你如果说用视频快处的话呢，大概从这个出警啊，从这个定性啊，包括这个我们讲现在叫什么呢，叫做保险和交警，他有协同做有协同的那个处警啊，他们来到现场全处理完，可能大概时间是在早高峰啊，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左右就可以完全处理完毕。如果说你不走快处的话，可能这一天报废了啊，整个一天都报废了。它适合快处的是什么？适合快处呢？双方没什么争议啊，事情定性你也了解啊，我追别个尾了嘛，是吧？那肯定是我全责嘛啊，你也了解这情况，那没必要说彼此定义有争议。如果说一旦有争议，就可能不太适合快处了。还有一些车辆无法移动的，还非人受伤的，这就不能快处了，兄弟啊！这几个跟您分享一下啊。感谢西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另外很自豪的说一下，我们宜昌的啊，这个相关部门，比如说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啊，包括宜昌市这个车管所，那都是全国闻名的，这个全国挂号的相关职能部门啊。你可以了解很多经验都是从宜昌来的啊，所以顺便了解宜昌的经验啊。感谢雄关漫道来直播间，还有一位深圳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正在说车的广播节目。外地网友有机会的话，可以把你的问题来扔在评论区。看下一位朋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三元催化，对，好的，买那个什么，买黄瓶的啊，买黄瓶的，因为它有几个瓶的，因为这个黄瓶的话呢，因为还有黑瓶的。黑瓶的话主要是针对什么呢？针对一些冬天啊长效的，我给你直接挂，然后你看到之后你就放心来。黄瓶的啊，就这个，哎，来就直接 OK 了。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Model Y 和 M6 纯电的 Ultra 该怎么选择呢？两款车人群不太一样啊。这个 M6 啊，问界 M6 的 Ultra 这车呢，相对来讲真的很适合，就说这个上班年轻人啊，数码控啊，华为喜欢啊，这个人群可能买 M6 的 Ultra 更适合。 Model Y 的话呢，可能是家里有台油车啊，可能是做生意的，可能是油车卖了然后想买一台电车的，又想再糊面子的，因为特斯拉那个标志啊，你往那一停，咱们农村大爷都知道这美国车，就是你问界往那一停，这什么车啊？这肯定不是国外的，这是国内的车。这个，只要农村大爷不认识，那这车就没面子。啊，安叔说话有点夸张啊，有点喜剧效果，但是生活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啊，让您笑一笑，反正也是那个理儿啊，给您分享一下。感谢许一世的温柔，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各位来，还有这个什么什么小羔羊，你好，欢迎来。谢谢各位能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时间关系，咱们不能跟各位来分享车话题了，剩一点时间跟各位来推荐一下1059主播甄选商城。最近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正在上的是七夕专题，在七夕专题里边，你能拿到的产品有很多啊，包括这个温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呼呼

0: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金，原收玉粒味全平。
0: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1: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0: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袁文才是又惊又喜，王总指挥他也在工农革命军吗？远先在，眼下不在喽。那他到哪儿去了？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停了停说，秋收包冬时，王新亚同志是我们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的团长，他率领二团官兵攻下李陵，后来又占了浏阳，可是由于麻痹轻敌，被反动派的军队包围，大部分将士

0: 战死了，王团长可能也不幸遇难喽。辕门才、贺子珍等人听了都黯然垂头，为失去这位战友而痛惜。沉默了一会儿，毛泽东又说，秋收暴动失利，我们南下路过桂地，工农革命军同农民自卫军本是一根藤上的亲兄弟，这次拜见我们没有什么贵重物品相送，只带了一些薄礼，请总指挥笑纳。说完，毛泽东向外招招手，皖西先赶紧起身出门，将两名士兵引进来，他们每人扛着一捆沉甸甸的东西。袁文才早就注意了那马背上驮的东西，由于都用麻布包着，不知是什么，听毛泽东刚才一说才晓得是给他带的礼品。两捆东西放在屋里的地上，皖西先和两个士兵蹲下去把麻布打开，露出乌黑黑的两捆步枪。袁文才惊讶地张大了嘴巴，贺子珍、周桂春也禁不住地站起来上前去看。大革命失败后，永新没留多少枪，宁冈袁文才的农民自卫军好不容易才保存下60支步枪。毛泽东的见面礼一下子就送来这么多枪，几个人搓着手掌，正高兴的不知道怎么表示才好时，却听见送茶的林老官的堂客尖叫了一声：哎呀，我的妈呀！这妇人是一见枪就害怕，手脚哆嗦，腿发颤，啪的一声把盘中的茶杯摔了个粉碎。这一摔可不得了啊，便立刻听到楼顶上一阵响动，接着埋伏在上面的弟兄扑通扑通一齐跳江下来，七八条大汉提着马刀步枪把谈判的人围了起来。两名工农革命军的士兵见状一跃身站到毛泽东的身后。袁文才笑得出了娄子，大喝一声站了起来：混蛋，谁叫你们胡闹的？
1: 总指挥，你
0: 住口，还不给我退下！袁文才狠狠地瞪了周桂春一眼：
1: 退。
0: 这时毛泽东笑嘻嘻地站了起来：莫急莫急呀，你们来得真好，来来来，把这些枪都收了吧。
1: 这
0: 什么？就按毛司令的办。周桂春招招手，那七八条汉子上前，你三只我五只，又抱又扛，高高兴兴的把枪拿了去。袁文才向毛泽东抱拳致歉：弟兄们鲁莽无礼，毛司令多多包涵。哎，俗话说，大水还有冲了龙王庙的时候，鲁智深同武松也是交了手才相识的嘛。来来，坐，袁总指挥，我们继续谈。两个人又坐下，贺子珍帮林老官的堂客收拾了摔碎的杯子，又帮着他重新摆开香茶。袁文才递给毛泽东一支烟，并亲自为他点上。和毛司令初次见面就带如此重礼，我们自卫军是势单力薄，受之难报啊。毛泽东知道袁文才仍存顾虑，吸了口烟说：这话就接歪喽。工农革命军、农民自卫军都是中国最穷苦的工人农民的军队，国民革命军已经不为国民而成为军阀混战的工具了。我们立军为工农，工农起来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啊。我们送这些武器来，也是为表达工农革命军的一份心意，真诚地希望自己的朋友也能发

0: 展壮大自己的武装啊。那如此说来，就是一家人不讲两家话喽。袁文才徐徐吐出一口烟，透过烟雾望着毛泽东。毛坪虽说地方不大，人不多，山不富，但人穷志不穷，军小义气重。毛司令有什么需要，自卫军应当为朋友两肋插刀。工农革命军路过这里，一不占地，二不要人，除慕名交友，只有一事相烦。
1: 什么事？请直说。
0: 工农革命军自暴动以来，连续作战几次受挫，有一批伤病号急需安置，一路上难以找到合适的地方，因此啊，就想到袁总指挥和王头领喽。
1: 好办，这好办呐！
0: 袁文才听毛泽东这么一讲，晓得不是来抢他的地盘，只是求他安置一批伤病号，便一口答应下来。贺子珍也关切地问了皖西先一句：“
1: 你们有多少伤病号？”“
2: 大概二三十名吧。”
0: 袁文才立刻变得爽朗起来。
3: 毛司令尽管放心，我毛坪地方虽然不大，收个二三十名伤病号还是绰绰有余的。你们尽管前去打土豪，再有伤病号啊，全由我们包了。
0: 贺子珍也热心地向毛泽东介绍：“
1: 你们到来之前，江西的军阀就天天嚷着要来进剿，我们早也做好了准备，选了隐蔽的地所。毛坪地方虽然小，可井冈山大，攻可守，进可躲，敌人上千上万来也不怕。”
0: 袁文才赶紧接过贺子珍的话茬儿：“
3: 是啊是啊，井冈山山险林密，也可做贵军的一个歇脚点呐、啊。你们的伤病号交给我们的妇女部长负责，保准出不了差错。”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嗯，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敬老的是吧？那么老呢也是长的意思，那么这个黄芪呢颜色又是黄的，实际上给他这个尊称呢就把他认为是不药之长。神农本草经呢也记录他了啊，把它记录为上品。在神农本草经里呢，它被称为代参，可以看到啊，实际上它也是这个凡是补益类的东西啊，好的都会给它冠以参的这个名字。说它呢主痈疽、久败疮啊、排脓止痛，另外呢它还可以补虚，那么小儿啊就是生病体虚呢用它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就把这个黄芪呢列为上品。那么大家都知道，在这个湖南长沙呢有一个马王堆汉墓啊，它是西汉早期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墓葬。那么在里面呢就出了一个帛书，是52病方，里面呢就记载了以黄芪为祖的一个祖方是治疗这个骨疽的这个记录。那么骨疽当时相当于咱们现代医学的极慢性化脓性的骨髓炎，可以看到啊，这个黄芪到现在为止啊，它脱毒排脓的效果呢确实是很好的。那么在《旧唐书·方剂传》里呢就记载了一则隋唐时期的一个名医叫做许印宗啊，他妙用黄芪救太后的一个故事。这个

许宁宗呢，在南陈钦蔡王手底下呢做官的时候啊，当时这个，宋齐梁陈是南北朝时期啊，是这个南朝的啊，是陈朝的太后柳太后，突然呢就患中风，说不出话来了。那么请遍名医治疗呢，都没有收到效果。而且柳太后因为这个中风以后，大家知道她这个面部神经就容易麻痹，那么嘴呢也失去了一个正常的功能，她就不能吃东西了。所以吃药呢就更费劲了，这下呢就难坏了给他治疗的这个御医啊，因为不能服药，所以眼看着啊这个病情呢就一天比一天加重。那么这个许荫忠给这个柳太后看病以后呢，就写了一个大处方啊，用了十几味药，主要呢是黄芪和防风。那么其他御医看了以后都说，说这个明明太后现在啊生病都不能喝药了，你用了一个这么大的药方子啊，用了这么多的药有什么用啊。这个许荫宗就说，说虽然现在太后啊不能用嘴喝，但是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让太后服药啊。他就叫人把这个药给煎煮了以后呢，热腾腾的这个汤药啊，就端到这个太后的屋里，然后命人呢把太后的这个床给架起来了，然后就把这个热腾腾的这个汤药搁在床底下，汤气蒸腾以后呢，这个药气呢在熏蒸的过程中呢就慢慢的啊进入了太后的这个肌肤，另外太后呢也吸进去不少啊，就像咱们的入化吸入一样啊，那么药效呢逐渐的发挥，就达到了一个调理气血的作用。那么柳太后的气血得到调理以后啊，在被这个汤药熏蒸了几个小时以后啊，病情就有好转了啊。那么再经过一个时间的调理呢，这个柳太后就康复如初了。于是这个许荫宗就解释啊，说这个柳太后呢是因为她年老体弱了，气血失调导致的中风，而这个黄芪呢它是性温的，比较善于补气生阳，固表行滞。那么这个防风呢，它的性质也是微温的啊，善于散风胜湿止痛，再加上用这个热气蒸腾啊，能够起到温通经络的作用。那么这个热呢，还能够促进气血的运行，又能温润肌肤、开毛窍啊，促进这个药物成分的吸收。因此呢，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比较好的效果。那么当时的御医呢都非常惊叹啊，说这许荫宗能够想到这么好的一个办法，因为太后都不能吃药了，还用这种奇特的方法让这个太后吃药啊。那么这个熏蒸药浴法呢，其实是我们现在这个物化吸入疗法的一个前身。但是大家想一想啊，这个许荫宗他是属于100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的医家呢能够想到用这样的方法治病呢，也算是真的是一个很让人叫绝的一件事情了啊。由于这个黄芪呢有良好的补益作用，而且呢它价格是比较便宜的啊，不像人参那么贵，所以呢一直是作为平民补品的啊，可以改善气虚引起的各种症状。民间早就有这种说法，说常喝黄芪水防病保健康。那么宋代文学家啊，这个美食学家苏轼也写道啊，白发敲簪修圣彩，黄芪煮粥存春盘。就是说这个老年人啊，这个头发都已经白了啊，那么黄芪煮粥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补品。其实近代啊，著名的学者胡适也跟黄芪结下过一段不解之缘。在1920年呢，胡适患了肾炎，经过西医多次治疗呢，没有办法治愈，也没有办法确定病因。当时呢，胡适是非常崇尚西方文化的啊，主张文化改革。那么在医学上呢，他也是非常相信西医的。当时的情况下呢，西医治不了他，所以没有办法啊，他觉得那就是这种情况下，那就找中医去试试吧。于是他通过这个他的朋友马幼鱼介绍呢，就找到了当时上海的一个名医，叫做陆仲安。陆仲安呢就用黄芪10两、党参6两为主。大家想一想，这个药量是非常大啊，这个一个小锅都装不下了。但是呢，胡适服了这几个方子，服了几剂药以后呢，病情意外的得到好转了。于是呢，胡适就开始安心的服药。这个胡适呢，然后又去找西医复查。检查的结果是
各种指标都正常了。

0: 这件事呢流传还是挺广泛的啊，因为这个胡适的这个名声。那么陆仲安当时在上海行医呢，是也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名医。那么从此呢，胡适对于这个中药黄芪呢就产生了非常好的一个印象啊。那么到了中年以后呢，他渐渐觉得这个身体有点疲惫啊，力不从心，于是呢他每当这个时候呢，他就经常会用黄芪泡水代茶饮啊，他就觉得有效果。那么他总是在讲课之前呢，他会用黄芪泡上水啊，讲的时候呢他觉得比较累的时候呢他就会喝。那么随着这个社会的进步呢，很多人感觉到这个生活呀工作的节奏很快啊，同时也越来越注重这个健康啊，关注养生。那么黄芪呢一直是这个养生品里呢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个品种。但是呢大家需要注意啊，因为这个野生黄芪啊，因为这个长期的大量采挖，近年来呢这个野生黄芪的数量急剧减少，目前呢已经确定是这个健危种啊，是属于国家三级保护植物，因此呢现在的野生黄芪是禁止交易的。因此我们现在呢能够在市面上见到的黄芪呢都是加重的。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滋补选燕窝，认准靠谱老字号。1059主播甄选这款即食燕窝，性价比拉满。洪记堂始于1907年，是正宗中华老字号，中国驰名商标，拥有非遗中医药文化底蕴，百年药企匠心出品，吃着足够安心。实打实40%高固形物含量，用料扎实不掺水，每一口都是醇厚燕窝滋养。42克单瓶独立定量包装，一次一瓶刚好不浪费，无需炖煮，适配各种日常场景。早起搭配早餐，午后当下午茶，睡前轻滋养都很合适。低糖配方温而不腻，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6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6: 是灵犀香。
5: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7: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

0: 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1: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2: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1: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3: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正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1: 楚蜀，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6: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7: 属于我们的童话，
8: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9: 黄芪是常用的中药材，药用迄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黄芪呢，始建于汉墓马王堆出土的帛书《52病方》。黄芪煮粥、炖汤可补中益气，使用不当为何会伤身？燕窝是我国4大传统名贵食品之一，也深受中老年人的喜爱。那燕窝又如何辨真假？食用燕窝有哪些需要格外注意的？健康投资家今天播出黄芪燕窝应该这样吃。
10: 黄芪呢，它固表的作用是很强的啊，它这个可以帮助身体关闭大门，不让外邪入侵。气温变化比较快啊，如果你另一种情况下呢感冒了，大家知道中医治疗感冒的时候，刚开始一定不能这个让自己这个身体关闭外门，这样外邪就出不去了啊。所以呢在感冒期间千万是不能用黄芪的，否则呢把病邪关在身体里头没有办法宣泄，就得不偿失了。温度升上来的时候使用黄芪呢就需要小心了。那么最近呢咨询中心呢，我也接待了一位大爷啊，他讲述了一件呢自己刚刚经历的事情。这个大爷呢是患有高血压病啊，15年一直吃降压药，维持得很好啊。这个老人就想自己岁数大了是吧，是想增加点自己的抵抗力，于是呢就觉得那我吃点黄芪啊，大家都吃比较安全。于是他到这个药店买了一斤，那么一天抓一把啊，估计是30克到40克，磕了10多天吧。你想他是500克的这个黄芪，他就喝完了。结果喝完了以后呢，大概喝了大概7、8天以后，他就觉得身体就是越来越燥， 啊，越来越感觉可能有这个上火的这个症状了，然后就开始觉得有点心慌心悸。那么到医院一量这个血压呢，血压就上去了，到了180-120。那么医生问他有什么特殊情况啊，有什么特殊情况没有，这大爷说一切都正常，就是喝了几天的黄芪水。那么医生就推断可能这个血压的升高是跟黄芪有关系的啊，就让他别再喝了，注意休息。那么一周以后呢，慢慢他的血压呢就正常了。于是这个病人也很惊讶，说这个黄芪到底是升压呢还是降压啊？实际上呢，这个黄芪用好了啊，它对血压的调节呢是双向的啊，所以呢就是说全面的辩证的使用黄芪啊是非常重要的。补药入口呢使用对了，它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如果不对症，它也会变成毒药，危害呢是比较大的。那么黄芪最常见的副作用呢，就是上火的症状，比如会出现面红、心烦、睡眠差、失眠啊、血压升高啊、头晕这些症状啊。比如说有这种口干口苦、心烦易怒这种实火症，或者是湿热盗汗、五心烦热这种这个阴虚火旺症，或者这个感冒恶寒呀、鼻塞流涕这种表实邪实症的时候呢，都是不建议使用黄芪的啊。因此在不明确自己体质的情况下呢，不建议长期喝黄芪泡水啊。黄芪泡水呢，一般服用1-2周呢，应该是可以感觉到改善的啊。比如说这个气虚啊或者浮肿这个症状呢，应该有所改善的。如果没有改善呢，还是建议呢到医院在医生那儿呢去看诊一下，看看是不是对症，是否要继续服用

0: 就有了。
1: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0: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1: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0: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1: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10个客服10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3: 水坑池塘远一点，
4: 伙伴落水不硬拉，
5: 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2: 是灵犀香。
1: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3: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1: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4: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

0: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1: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2: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正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1: 楚蜀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道短暂的光阴，
1: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2: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4: 环球旅行家，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袁一。那今天呢，我们要跟着旅行达人一起去探寻海洋世界了。这位达人也是我们环球旅行家的老朋友了，谭怀宇。他呀，熟悉他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他的个人旅行风格呢很有特点，他喜欢深究并且链接广阔的知识海洋。我们也一起跟随怀宇去探寻一下他眼中的海洋馆、水族馆会是什么样一个不同的世界呢？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4: 今天您准备带我们去哪家海洋馆？
5: 去个交通方便的，然后那个技术含量高的，名气大。说这么多，实际上就是上海有一个叫上海海洋水族馆，
6: 带来一个关于海洋环保相关的演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大海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人觉得大海应该是这样，水清沙白，椰林树叶很漂亮的一个场景。但我们现在大海可能面临到一些问题，它会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它可能会面临到一些塑料污染的问题。因为大家知道，塑料现在应该是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我们的海洋，也现在面临着一些塑料的危机。大家知道，海洋的美丽是我们可以通过视频、照片可以介绍给大家，让大家看到的。关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只有去热爱它，才可以去保护它，这是我们一贯以来的宗旨。所以我们想链接海洋跟公众，让大家去热爱海洋、喜欢海洋，大家才能够更好的保护海洋。

0: 我们听到这段录音呢，其实是来自于上海海洋水族馆曾经做过的一次公益讲座，是以塑料星球作为一个主题，去告诉更多的人，我们的星球，我们的海洋面临着一个什么样的危机。确实，各种各样的水族馆和海洋馆都在承担着去让更多的人加入到爱护地球的海洋资源的队伍当中。那今天在华语眼中的上海海洋水族馆，它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存在呢？我们一起来跟随华语逛一逛。
1: 我在那儿整整一天，那个好好的在那儿玩了一天，跟个娃一样，跟鱼一起。没下水，没法下水嘛。但是，这个海洋馆呢，我喜欢，原因是上海的本身呢就是港口城市，人家就是在海边，所以他办的海洋馆，毫无疑问，它技术含量就会比较高。
0: 对，而且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地理位置也很特别，非常具有代表性。
1: 对，特别方便，就东方明珠下面。
0: 哦，
1: 所以从那儿要照东方明珠的话，你得超广角。所以呢，就是因为东方明珠是个地标嘛，地铁特方便，所以到那儿以后，重要的不是怎么去的，重要的是你去了哪儿，而且呢。

0: 海洋世界里面可以探秘到更多的真理。
1: 因为海嘛，因为生命都是海里边诞生的。
0: 对。
1: 所以呢，人和海呢，就有一种莫名的这种亲近。所以这个，对于海的颜色，我们觉得这颜色肯定是特别舒服、特别养眼的。因为这个海的颜色就是天的颜色。所以呢，海本身是没有颜色的。那么海的那个蓝色，实际上是天的那种蓝色，但是天蓝海蓝不是一回事儿，有点差异，这不重要啊。重要的是，这个在海的这个不是很深的地方，一般来说浅海都生活着很多，真是千奇百怪的海洋生物啊，包括植物、动物，海水里边也有植物嘛，但是我们更喜欢那些会游的，是吧？长相那个奇特的，是吧？打破我们认知的，我们喜欢这些海洋生物。如果要有条件能潜水，当然很好。如果没条件的话，到海洋馆里边先补充一下这知识。作为我来说，什么年龄组都应该去。而且刚才袁一你说的，到那儿如果大人和孩子一起去，那多好玩啊，是吧？
0: 因为您说了嘛，这个上海海洋水族馆，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在东方明珠塔。您当时是怎么过去的？
1: 地铁。
0: 地铁过去的。
1: 啊、对，有一站。直接上来之后就。他那路标特清楚，上海人干这些事情都会特别精致，所以就不太走弯路。所以去那儿，我去那天还特逗，就是下着雨。但是海洋馆这种地方，你外头下什么都无所谓，所以到里边就是很舒服的。这个海洋馆大，它分好多主题。现在海洋馆啊，还不仅仅是常规那个展览，还有一部分特展。特展就是他当时我印象特深的，就是我当时觉得，哎，这个人这个脑洞大开，他居然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有武侠小说，你知道吧？然后这武侠小说呢，里头有好多人物，比如说这个有那个使暗器的，有使毒高手。于是呢，他们这个海洋馆里面就把鱼类，有好多鱼类拿出来，然后标注着这个，哎，这是武林高手里的哪个人。比如说有一类海洋生物，他们都是有毒的，比如像河豚、豚类。这个豚类啊，咱们会简单一想就河豚，但实际上在海里的豚类多了去了，而且人豚类长得确实是很吸引眼球，那真是太怪了。比如说它有一种叫香豚，就是 box， 就是方的，这鱼长得就是方的，所以呢它那颜色啊，就是艳黄，所以艳黄的一条鱼长得是方的，像个小盒子。然后那个鱼鳍呢，背鳍已经没有背鳍，有胸鳍，有尾鳍，胸鳍和尾鳍都特别特别小，所以它能游多快呢？你想想，这个游得快是靠那个划水那个桨比较大，那桨小，你想想它能游多快？如果要是桨小的话，你就得使劲划才行。所以那香豚呢，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在印度洋和那个太平洋里边见到过好多这个豚类。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我觉得有一个鱼长得太坏了，特别
0: 看着就坏。
1: 啊，对，我给他起名叫坏蛋鱼嘛，
0: 就是挂相是吧？
1: 对对对，黑鼻子，大黑鼻子，黑眼睛，然后身体呢像个炮弹的形状，看不见他的鳍，然后他就躲在一个那个岩石的下面一个地方，反正那地儿也暗。所以呢，哎，这个鱼为什么我以前没见过？我就当时我带着那个水下相机呢，然后那 GoPro， 我就拿那杆儿，就是试图要使劲离它很近去照它，但是它离我有2米远吧，我下不去。我当时是浮潜，下不去，幸亏没下去。因为它是一种豚类。这个豚是不是月子边的豚啊？是鱼子边的。啊，所以这豚类都是有毒的，而且有好多你不明白，它那狠的那豚类，它如果感觉到攻击了，它就开始分泌毒液，分泌毒液呢，以它为中心往外分泌，最狠的是 这毒液能把他自己也杀。

0: 嗯，
1: 所以遇到这种豚类，那还是离它远点比较好，
0: 所以还是在水族馆里面看比较安全
1: 啊。对对，因为水族馆里没看到它，可是看到好多那豚类，这是以前见过，但是它个儿比较小，一般来说就是10公分之内，这么大，就这么点一条小鱼，你要在海里面能见到，你见到一小黄点儿，转头它就没了。所以呢，这种豚类你近处在这个水族馆里看啊，它头上有两只犄角啊，它就叫牛角香豚。
0: 哎，真是，以前就是在咱们的印象当中，豚类比如说河豚吧，是大家最常见的，你就感觉是一个气鼓鼓的，
1: 对对对，
0: 小鼓包，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对，
0: 还长了刺儿，对，一看就不好惹
1: 啊。
0: 但是像您说这种颜色还很鲜艳，可能乍一看会很吸引眼球，然后再仔细一看你会发现它可能有独到之处。
1: 是是是，所以呢，因为我们能见过的空间世界是很有限的，那么那个海洋对于我们来说就所见的东西就更少了，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活的海洋生物，一般来说是非常诱人的。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1: 想要在家洗出沙龙级香氛体验，1059主播甄选推荐您试试这款山姆胖东来桶。

0: 不管是熬夜上班族、日常爱美女生、孕期滋补，还是长辈养生、节日送礼，都是绝佳选择。整箱六瓶装，官方团购价仅需359元，大部分地区包邮，百年品牌，品质兜底，售后规范有保障，日常内调养颜，四季养生，闭眼入不踩雷。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效期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敷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5: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4: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7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5: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4: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5: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刚才我们跟着旅行达人怀宇去到上海海洋水族馆的时候，看了两个主题。一个故事呢，是关于把鱼分类成对应成武林高手的形象，还有就是我们认知当中的豚类，除了气鼓鼓胖乎乎的河豚以外，还有方形的黄澄澄的豚类，您见过吗？下回记得去海洋馆的时候要好好找一找。

0: 所以呢，这鱼类有好多，比如说他们身上那个鱼刺长出来，鱼的骨头长出来，像那个叫狮子鱼，狮子鱼长得真是帅啊，
1: 就是它的那个毛发就像是狮子的鬃毛一样，能够随风飘荡，但它是随着浪可以飘动。
0: 它还是更重要的是，它是夜行的食肉鱼类。
1: 哦，还有这个生活习性，
0: 啊、
1: 你看，女孩子光看长相了，
0: 光看长相
1: 是、
0: 对颜值控是吧？但是这狮子鱼还是很厉害的。就是在我潜水的过程中，我去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潜水特殊的一个类型，叫做沉船潜水。
1: 嗯，
0: 进那沉船里面，因为沉船沉下去之后，玻璃全碎了。
1: 嗯，
0: 那么慢慢的里头又有好多海洋生物，所以
1: 对，就会成为一个生态体系。
0: 所以得带着灯去。
1: 嗯，
0: 带着灯去，那里都是黑的。
1: 嗯、
0: 所以呢，灯一进去一照，哇，里头有一个漆黑的环境里有一条狮子鱼，真漂亮。所以它那浑身上下那个曼妙的样子。
1: 嗯
0: 嗯，身上就我记得就两个颜色，就是白色和棕色。
1: 对
0: 啊，所以狮子因为一说狮子不会想起母狮子，一定是雄狮，雄狮那鬃毛是吧，
1: 对，
0: 扎起来那个厉害啊。
1: 嗯，
0: 然后狮子鱼是不会叫，但是狮子鱼浑身上下都是打开的，
1: 气场在呢。
0: 对，所以就是远远的让人一看你就不好惹，你别惹我。
1: 嗯
0: 啊，但是它这个习性如果没有这个去这个海洋馆里边看他的解释，我们不知道这个。
1: 嗯，
0: 所以呢，在实践经验，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得到海洋馆里的来提高理论部分。好，所以这样的话，知识就活了。
1: 嗯，您觉得上海这个海洋水族馆哈，它的解说的部分怎么样？它是有语音的导览呢，还是说在每一个水族馆的这个缸体的旁边会有非常详细的对于这个缸里面的鱼类的解释的文字的版本？
0: 对对，是后者，它有那个针对
1: 文字版的。
0: 文字版。另外呢，它我跟你说它个大嘛，它一共分26个区。
1: 嗯。
0: 所以呢26个区，比如说它这个南美区、非洲区、澳洲区。
1: 哦，它是按地理来
0: 分
1: 布的。
0: 按地
1: 理
0: 来分的。它是按着所以呢它这生物种群从这个一分开以后，我们就能看到比如说那南美离亚洲那多远啊，是吧？所以那个鱼类一般来说能游过太平洋的那就太少了，所以呢这个巡游鱼类过不来。而一些比较罕见的鱼的品种，它们都是活化石。
1: 嗯，
0: 所以呢在那儿见到过几种活化石，我觉得真是毁三观。
1: 啊，怎么呢？
0: 它是毁三观。因为这个鱼啊，你说这鱼类是脊椎动物的祖先，它叫做脊索动物门。
1: 嗯，
0: 世界最早的鱼类呢，化石是中国，在中国云南有一地方叫海口镇，澄江，海口镇在那儿发现了一种鱼，那鱼很小，但是它已经具备脊椎系统了，就是在此之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日常雨天出行，雨伞必不可少。1059主播甄选这款佐都全自动反向伞，不管是学生上学、日常通勤，还是出门逛街，都超适配。它最贴心的是反向收伞设计，收伞之后呢，湿面全部内收，进出车门、室内完全不会打湿衣服和包包，干净又省心。支持一键全自动开合，单手就能轻松操作，抱东西、赶车、赶路都不用手忙脚乱。升级加固，抗风骨架，韧性十足，日常大风天气啊也不易翻折损坏，出行更稳妥。优质聚水伞布疏水效果超好，雨后轻轻一甩啊就干爽无水渍。加宽魔术绑带收纳规整，搭配便携环扣可随处悬挂，不占空间，方便携带，颜值质感双双在线，还斩获德国红点设计奖，情侣两用，实用性拉满。现在团购价仅需79元，品质有保障，性价比超高，雨天出行必备。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刷会儿手机。
9: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4: 导航开始了。
1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5: 属于我们的童话，
16: 这里有最新最热的医疗资讯，
17: 所有的门诊费用都可以通过医保移动支付来。
16: 这里有权威的专业医疗专家，
18: 宜昌三峡中心人民医院，
19: 宜昌市第二人民。

0: 院，
1: 汤氏妇幼保健院，
2: 宜昌市优抚医院。
3: 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和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4: 讲到这一点，170减去我们的年龄啊，就是我们这个
3: 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健康方向盘》，传播先进的健康理念，搭建畅通的沟通桥梁。
5: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3: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
6: 健康方向盘，护航您健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方向盘，我是文青。那立秋已经过了啊，虽然呢咱们还是处在夏天的这个季节里，但是现在呢温度是比较潮湿的，所以说蚊虫呢也进入了活跃的繁殖期。这段时间呢，我想大家和我一样，可能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两热，而且两热的防控，大家呢可能从不同的渠道也有一个比较初步的了解。那对于两热的防控呢，我们还是想通过今天的健康方向盘和我们的听众还有中老年朋友来详细讲讲如何做好这两热的防控。所以呢，今天我们特别有幸邀请到了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来给我们详细解读一下。今天啊，我们请到的是宜昌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消防和病媒防治所主管技师杜平。杜医生，他主要是从事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监测、评估的相关工作，而且2003年以来呢，是长期在消毒和媒介生物控制工作的一线，多次参与国家卫生城市的复查呀，还有一些省市重大活动的卫生保障工作。那这个时候呢，杜医生已经是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就坐在我的旁边。杜医生您好，和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网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那刚才我们就节目一开始就说到了这段时间呢，可能大家也听过两热这个词儿，还是想请您啊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到底两热是什么，为什么现在呢很多地方都在强调两热的防控。
7: 好的，所谓的两热其实是由媒介衣蚊，我们俗称的那个花斑蚊，也是我们宜昌本地经常喜欢听到说的穿海军衫的那个花蚊子叮咬传播的两种疾病，就是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并且从今年4月1日起，鸡孔啃亚热已正式纳入国家乙类传染病管理。目前的话，全国推行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同监测同防控的机制。当前正值那个夏秋交替，高温多雨的气候极适宜白纹伊蚊大量繁殖，叠加暑期旅游和跨境出行，再加上马上要迎来开学季，境外输入和本地传播的风险都在加大。虽然整体的形势可控，但由于夏秋季蚊虫密度仍然属于今年的全年的那个较高的水平，外防输入和防本地聚集性疫情的压力依然较大，因此当前正值两热防控的关键期，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6: 那就是说这段时间这种天气和季节是特别适合蚊虫的繁殖，也是特别适合这个，因为蚊虫的繁殖也就导致了两热的防控的难度，它是一个在加大的这个过程当中就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特别是我们普通老百姓普通听众的重视，对吧？
7: 对。
6: 好，那听起来这两种病呢，其实好像这两个词儿，你说登革热嘛，好像还是经常听到啊。另外的您说的另外的一个疾病叫做
7: 鸡孔啃亚热，
6: 对，光把这个疾病的名字给念顺都好像感觉不太容易，所以说听起来有点陌生。那如果说我们的听众和市民不小心感染了，他身体会出现哪些比较典型的症状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7: 说起这个两热，其实它最主要的症状，第一个是以中高热为主，就是我们常见的就是突发的高热或者是发烧39度以上，然后就是这个有疼痛，比如说像关节疼痛、肌肉疼痛，像我们的鸡孔啃亚热就是有全身的肌肉和关节疼痛，这也是鸡孔啃亚热的名字的由来，就是疼的弯腰。
6: 它是一个音译，对吧？
7: 对。
6: 它如果翻译过来，鸡孔啃亚热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痛的弯腰，是吧？
7: 对。
6: 那这个痛的就已经很过分了。
7: 第三点的话，就是它有可能有一部分人有这个腹部的会发生症状，然后还有这个有的会出现皮疹，还有皮下出血的情况。 大概就是这几种情况。
6: 嗯，就是他们两种疾病其实有一些相同点，但是呢也有各自的属性，
7: 对，
6: 自己的特色。如果是这种情况，我觉得还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和中老年朋友啊，就一旦出现了刚才杜医生给大家介绍的这些症状的话呢，咱们就不要拖延了，千万不要就抱着很侥幸的心理想，哎，我忍一忍就没什么事儿，也许就是普通的感冒什么的，咱扛一扛就过去了。真的出现这种症状的话呢，咱们还是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
7: 要务必要到正规的医院的发热门诊就诊，并主动要向医生告知近期的旅行史还有这个蚊虫叮咬史。
6: 嗯
7: 啊，这对我们医生的话，尽早的话，那个就是确诊的话非常重要。
6: 对，
7: 嗯，
6: 一定是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还有一点呢，我想问问杜医生，因为我就发现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中老年朋友，他可能呢喜欢自己给自己当医生，就可能自己身体出现了一些病痛啊、一些症状的时候呢，他自己给自己判断我得了什么病，然后自行去服用一些药物，这种是不是在两热的防控上是特别要不得的？
7: 对，就是切忌服用这个像布洛芬等这个非载体抗炎药，就是因为这个用这个抗炎药之后会增加这个登革热出血的风险。
6: 对对对，就不要给自己当医生，出现了这些症状，
7: 就是有的也不要去扛。
6: 对，
7: 有的老年人估计认为到医院去比较麻烦啊，然后我扛一下，然后实在是受不了了，我就用一下布洛芬，像这种药物，那个是不科学的，
6: 大忌啊。
7: 对，
6: 嗯，好，那您说到这儿，我们真的是要再一次提醒我们的听众和中老年朋友，千万不要自己给自己当医生，也不要扛，出现这些症状，咱们就到正规医院去找医生就诊，而且是正规医院的发热门诊啊。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很重要，那就是您说了这么多关于两热的一些危害，包括一些症状，那么它的这种传播的方式、传染的方式，人和人之间，比如说我家里的人、我的朋友或者是同事，有这种得了这两热的话，会不会有传染的可能性和风险啊？
7: 首先明确，这个两热的话，它不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直接接触传播的，它唯一的传播途径是通过被携带病毒的那个衣纹，我们俗称的那个花斑纹，在我们国家最主要的话是以白纹衣纹为主。因为那个埃及衣纹的话，只在我们这个两广，包括福建，还有这个海南岛部分少部分地方有。
6: 就是我们目前我们
7: 主要
6: 我们湖北还没有。
7: 主要是以白纹衣纹为主叮咬后传播。简单来说，就是没有蚊子叮咬的话，就不会有两热的传播。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像一般从7月份到10月份，为什么大面积提倡，像我们的爱国卫生运动里面大面积提倡要去这个灭蚊，这个就是清积水，就是这个方面的原因。这个从
6: 源头上，
7: 从源头上来降低这个蚊虫的那个密度。如果是家里面，如果是有这个有人有，就是有亲戚朋友或者是家人，这个就是感染了这个两热之后，那个就是居家的话，务必这个就是要装好纱门纱窗，然后就是自己的话要挂蚊帐，要防止这个就是有这个蚊虫叮咬自己了之后，然后传播给家人，就是这样。
6: 明白了，就是说虽然人和人之间不能传播，但是如果我们在同一个环境里面生活的话，它会出现就是被感染的这个人被蚊虫叮咬了，然后这个蚊虫又叮咬了没有感染的，导致于健康人群也被感染上了。
7: 对，他就是如果是他本身那个就是蚊虫叮咬你之后，本身带毒的那个就是成蚊叮咬之后，他会有一定的病毒血症期，病毒血症期里如果是有这个就是不管是带毒还是不带毒的蚊子叮咬了之后，然后如果是再叮咬你，你就有感染的风险。
6: 风险，对对对，所以说，家属也要做好配合，做好这个环境的防蚊和灭蚊的工作。
7: 对，
6: 好，那说到这儿，有一个问题就水到渠成了。所以说，早就医非常关键，那早防控就更加关键了。就是刚才您说的，咱们一定就是要把这个问题，防患于未然，在源头上去遏制它的产生和传播，对吧？那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是什么？也给我们说说。
7: 目前最有效的防控手段就是去灭成蚊，清这个幼蚊，相当于是，就是我们平常说的清幼蚊，就是把幼蚊产染的那个积水清除掉。
6: 那说防控的核心，其实咱们就是灭蚊子。
7: 对对对。
6: 嗯 嗯, 嗯，那灭蚊应该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手段，那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方法？你看我们平时灭蚊子的话，可能就是见了

0: 蚊子，咱们就用电蚊香啊，或者甚至是拍打它呀，对不对？物理攻击，对吧？蚊香可能是化学的防控。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更直接、更有效，甚至是说更科学的防控手段，也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不好？
1: 其实最主要的防控手段就是清积水。
0: 嗯，
1: 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主力去提倡清积水比这个纯粹的去喷洒这个杀虫剂要更重要。因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5: 是灵犀香。
4: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5: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4: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6: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4: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7: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4: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这个好像还有点出乎意料，
1: 就是不是那种非常那种黑
0: 的
1: 污水、
0: 嗯，
1: 污水里面是不长这种蚊子的，污水里面是长的是酷蚊，
0: 酷蚊，
1: 对，是另外一种疾病传播的那个蚊种。
0: 而伊蚊它主要是它产卵是产在干净的水里面，
1: 对、哦，名字叫做小径亲。
0: 小型静止不流动，然后呢还比较
1: 清洁的
0: 这种水里面。
1: 对，
0: 这个确实是要强调一下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的感觉，就是蚊子它产卵一定是产在比较脏比较浑浊的这个水的环境里面，但其实不是这样。
1: 不是这样的，像我们有的像我们城市里面看不到那种中华暗蚊，中华暗蚊就是在稻田里面，像农村里面的稻田里面有中华暗蚊，它是传播疟疾的。那个就是在稻田里面就特别多，它是喜欢在这种大型的水体里面继续进行产卵。
0: 它不同的蚊子的种类，它的产卵的环境和成长的环境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世界上已知的蚊种差不多有3000多种，像我们国家差不多有400多、四百多种，它每一种产卵的就是那个栖息地不一样。不一样。
0: 那您刚才说的这个白蚊、伊蚊，它从产卵到它直接孵化成成蚊，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一般是七到十天，
0: 非常快，实际上，
1: 对，
0: 你稍不留意，可能家里头这个蚊子就已经从卵变成了成蚊。
1: 对，因为我们像我们宜昌这种天气的话，它特别喜欢这种，就是比如说25度以上，然后30度以下，然后的话就是下一天雨，晴个3到5天，这种的话气候它就特别喜欢
0: 产卵繁殖。
1: 对，特别有利于它。
0: 您说的这个环境，我怎么觉得特别像空调里的温度，25度以上，30度以下。如果家里
1: 它平常最好的温度是在26到27度。
0: 对啊，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日常空调里头，空调房里可能比较常见的。
1: 估计大家有的人认为这个估计是温度太高了之后蚊子会出来，其实蚊子它不出来，超过35度以上它都基本上都不出来。 一般都是在这个
0: 就太冷和太热它都不会出现。

0: 都不会出来。
1: 哦，所以说刚才您讲的这个，第一就是它产卵的一个环境，然后呢从卵变成成纹的这个速度，就导致我们如果想要防控它的话，就一定要在产卵的环境上下功夫。
0: 对，
1: 嗯，
0: 只有彻底的就是翻盆倒灌呢，清洗水，从源头上这个斩断蚊虫的那个繁殖链接，才是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长效控蚊的手段。
1: 对，没错没错。那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对于我们普通家庭来说，有哪些您说的这个蚊子的产房，就是有积水的地方，是急需要去重点我们首先要排查然后要清理的呢？
0: 一般在居家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有的居民家里面喜欢这个养花，然后这个花盆的托盘，然后水里面的水生植物，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比如说铜钱草啊，像这种，然后饮水机的接水盘，然后空调的那个接水的那个孔洞，
1: 对，
0: 像这种，包括我们农村有部分农村地区方，包括有的那个我们的城乡结合部有的市房，因为我们宜昌人喜欢吃那个腌菜，
1: 对
0: 啊，腌菜那个泡菜坛，
1: 嗯，
0: 那个泡菜坛的那个边缘，
1: 嗯，
0: 就是要用水去密封，
1: 嗯。
0: 那个
1: 里面就有积水，
0: 特别容易长这个就是这个伊蚊的那个幼虫。
1: 哎，您说这个我要问一下，因为我们家里也有泡菜坛子，但是有一点呢，就是因为现在天气热嘛，我一般泡菜坛子的旁边的那个隔绝空气的积水，我会撒不少的盐在里面。它这个对于蚊虫的防治有作用吗？
0: 对蚊虫的防治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不是最根本的作用。我们曾经这个有一部分居民家里面，这个群众有个时候啊，他这个智慧是高手，是在民间的好多。曾经他们这个用，包括我们2023年秸归的时候，他们最后就想了什么法子呢？就是用这个绿，就是相当于是那个就是那种一次性的桌布或者是那个抹布，这个直接罩在这个泡菜坛子上面，就是相当于是阻断，不让它下去就进行产卵。这也是一种比较经济方便的那个方法，相当于是，
1: 就是说没有蚊虫的产卵，它这个水是不可能自己无中生有的滋生出卵来的。
0: 对，
1: 明白明白了。好，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刚才我们说了这么多都是家庭的防治，对不对？但是家庭它只是内部的环境，那每一个家庭它其实还存在着家庭的外部环境，比如小区啊，对吧？然后有一些公园的绿地啊，小区的绿地啊，特别容易形成卫生死角的区域，在这个上头是如何来进行防控呢？
0: 这个方面的话，就需要全社会就是群防去群控了。这个物业包括社区的话，应当定时去清理这个蚊虫的滋生地，比如像我们有的那个下水管道、排水沟，这个水不通畅的，要及时去清理。包括我们有些是景观水池，里面如果是长时间有积水，如果是能养鱼，就尽量养一点鱼；如果是不能养鱼，那就要投放这个灭蚊子幼虫，我们俗称的绝绝的那个就是灭蚊幼的那个药剂，
1: 就是灭孑孓的一种药剂，专门的药剂。
0: 对，俗称大部分都是属于缓释剂一类的。
1: 那您刚才说的养鱼的目的，其实就是因为孑孓，在水里面的孑孓鱼会把它吃掉，是吧？当成鱼食把它吃了。
0: 应当是鱼会吃蚊子的幼虫。然后像我们的建筑工地，经常有那个建筑建材的垃圾。包括有的挖的这个就是桩和坑的那个好多坑里面，因为一下雨就容易积水，这些里面都是需要注意的，就是要及时的要把这些里面如果是清不掉，那叫及时要投放这个灭蚊幼的药剂。因为只有这个所有的物业啊，包括单位啊、商户啊、居民呢、大家都统一行动起来，才能够把这个防蚊灭蚊落到实处。
1: 对对对，它是需要形成合力的。哎，那您说到这儿，我还想问一下，就是伊文它的有什么活动习性没有？它也不可能24小时一直在处在活跃期，对吧？它肯定有它自己的这个活跃习性。它的时间习性是什么呢？
0: 伊文平常它应当是说全天候它都活跃，但是最活跃的地方是在天亮到这个早晨，就是这个日出之后，两个小时以内，然后就是日落的前 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说我们大家有个时候喜欢到外面去这个户外进行活动，包括我们有着

0: 老年人、中老年人朋友喜欢在外面进行遛弯的，
1: 嗯，
0: 还有这个喜欢经常有的喜欢去打掼蛋的。在这公园里面，像这种情况，它就是这个在蚊虫的高峰活动时期。因为这个公园里面有些这地方的话，它这个容易形成这个就是一小点的积水。比如说那个花瓣的那个就是花的那个中间的花蕊的一个地方，那个积水它也会产
1: 生
0: 一蚊。
1: 嗯，
0: 因为它最主要就是小，它因为它这个是小型水体。
1: 嗯，
0: 这也是为什么说一蚊不好治，
1: 对，
0: 不好灭的原因。
1: 就是它产生的地方是一个不好完全消灭的这种环境。那您说这儿我想问一下了，对于一些婴幼儿，特别是几个月的啊孩子，还有呢就是孕妇啊老年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比较敏感的人群，对吧？那他们在防蚊产品的选择还有日常起居方面有一些什么是特别要注意到的吗？
0: 婴幼儿或者是孕妇包括老年人应当优先选择物理去防蚊啊。这个因为有些的那个驱蚊剂上面它是没有标注这个就是婴幼儿能不能使用的。相对来说婴幼儿的，因为那个驱蚊剂最主要是涂抹在人的那个皮肤上面。因为有的婴幼儿皮肤都是非常娇嫩的。
1: 对，
0: 因为

0: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5: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然后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想要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通常一本好书就能够打开我们的思维世界，让我们有一种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之感。今天的这一本书，我们翻开宫崎骏的《龙猫的家》。你还记不记得宫崎骏的电影《龙猫》？小月的妈妈生病住院了，爸爸带着她与4岁的妹妹小梅到乡间居住。他们在那里遇到了很多奇妙的生物，更与一只蓬松松的大龙猫成为了朋友。龙猫的神奇力量让小月和小梅大开眼界，然而可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见龙猫哦，只有内心纯净的孩子才能遇见龙猫。人人心中都有一个龙猫，童年就不会永远消失。每一个成熟勇敢的大人都曾经是能够看见龙猫的孩子。龙猫呢，是动画大师宫崎骏的

0: 里程碑之作，三十多年间影响了几代人的殿堂级经典，跨越了语言与国界，感动全世界。而今天我们将要和您一起共读的这一本书《龙猫的家》，是宫崎骏先生1991年前后走访了东京地区的居民，看到吸引他的房子，小心翼翼地去拜访之后写成的。在书的开头写道，龙猫是森林的精灵，偶尔暗自住进人类的家里，即便在东京这样的大都市，也有龙猫想住的家。龙猫都想住的家，应该也像森林一样吧。书里提到的六所住宅都有自己的庭院，人、建筑、植物相互影响，一起成长。正如书里所写的，所谓家，就是人、住宅、庭院、植物一起生长的空间，而所谓日子，就是我们和房屋、和植物、和所有生灵共同度过的悠长时光。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拜访龙猫的家。
1: 我拜访了一栋宅子，这次拜访让我对住在里面的人心生仰慕。我在东京生活，

化能力本来就偏弱，大量摄入油腻的食物，脾胃消化运化的能力有限，会引发积食、腹胀、口苦上火、面部长痘、大便黏腻等等问题。时间一长，脂肪堆积，

0: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2: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3: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4: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5: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6: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6: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载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1: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6: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1: 中国人追随大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由 FM 95.6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鳄鱼俱乐部，我是主持人李琴。公安交管部门提醒啊，在入秋以后呢，多地依然是阵雨天气频发，短时暴雨连续的阴雨呢，会给道路交通带来诸多的安全隐患。雨天呢，路面湿滑积水，视线受阻，极其容易引发车辆的侧滑、熄火、被困等等险情。那么出行之前要做好哪些准备呢？行驶途中如何来规避风险呢？如何停车？燃油车和新能源汽车各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交管部门做出了安全提醒。首先呢，出行前要细致的检查车况。雨天行车啊，出行前的车况检查是汛期出行的第一道安全防线。遇到暴雨红色预警的时候，非必要不出行。出行的时候呢，要避开低洼、易涝、山体、沿河路段。出行前要细致的来检查车辆的关键部位，切勿抱有侥幸的心理啊！提醒大家，驾驶人出车前呢，完成的基础自查包括有重点检查刹车装置、雨刷器、前照灯、示廓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工作是否正常，保障暴雨天气视线清晰，警示到位。另外呢，检查轮胎的胎压和磨损程度，城市湿滑的路面标志积水容易打滑，轮胎状态直接决定了行车的稳定性。另外，及时的疏通天窗、车门的排水孔，避免积水堵塞倒灌，浸泡了车内的线路和内饰。上车以后，请关闭自动启停功能。不少车主发现，下雨初期，雨水混着路面的灰尘、油污，形成了一层薄薄的雨水的油水混合膜，就像润滑油一样，隔开了轮胎和地面，导致地面的摩擦力下降，轮胎呢感觉不抓地了。提醒车主朋友，千万不要随意的关闭电子稳定程序系统。这个系统呢，默认是开启状态，如果贸然关闭，在雨天开车，特别是经过湿滑路段的时候，就很容易造成车辆侧滑或者侧翻。雨天开车，燃油车车主上车以后要先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如果说没有关掉，雨天开车经过涉水路段，熄火的时候呢，车辆会二次打火，容易造成发动机报废。交警提醒，雨天行驶需要全程低速慢行，车速尽量较日常降低2到3成，保持平时2倍以上的安全车距，杜绝急加速、急刹车、猛打方向盘，防止车辆侧滑失控。途经积水路段必须要谨慎判断，积水过深、水流湍急的时候要绕行，切勿冒险去涉水。另外呢，灯光使用也大有讲究，小雨天气啊，开启近光灯，切勿使用远光灯，避免灯光经过雨水反射干扰自己以及对向的驾驶员的视线。大雨和暴雨天气的时候，视线受阻的时候，及时的开启雾灯和双闪警示灯，提醒过往的车辆。车辆涉水熄火或断电，就不要二次启动。遇到车辆涉水熄火和断电的时候该怎么办呢？所有的车型通用准则是，车辆水中熄火或者断电，严禁二次点火，二次上电重启。二次启动可能直接的损毁发动机、高压电池等等关键部件。如果行驶过程当中车辆意外熄火，被困积水路段，要第一时间打开车门逃生。如果说水位快速上涨，无法打开车门，应该立刻使用安全锤敲击车窗的四角，破窗逃生，或者呢是通过后备箱、天窗来撤离。
2: 款去哪里？
3: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4: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3: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5: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6: 小河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7: 水坑池塘远一点，
8: 伙伴落水不硬拉，
9: 快喊大人来帮忙。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

0: 们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2: 收听鳄鱼俱乐部，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一说入秋之后呢，多地依然是降水天气频发，有汛情的时候路面会湿滑积水。那么我们出行啊，五件事情很重要。刚刚说了，出行前要细致的检查车况，上车以后呢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另外呢遇到车辆涉水的时候熄火或者断电该怎么办。接下来我们就要说停车要怎么停。停车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选高不选低，选稳不选险。汛期停车啊，选对位置有助于规避隐患，可以记住以下原则：选高不选低，选稳不选险。安全停车呢，首选地势开阔、地势比较高的露天的平整车位，正规的地面停车场，排水通畅，无遮挡隐患，能够最大程度的避免雨水倒灌，车辆被淹。城市停车需要主动的避开三大高危区域，远离高层楼宇外墙、阳台、空调外机及悬挂杂物，防范大风高空坠物砸车，避开行道大树、路灯、广告牌、围挡设施，防止倒伏损毁车辆，避开低洼地带、老旧地下车库、排水不畅的停车区域，防范积水淹车。汛期的时候，农村停车是否有特殊的注意事项呢？当然有了，因为农村的地形啊复杂，沟渠、土坡、老宅、田间的道路隐患比较多，和城区的停车场差异比较大。交警提醒，暴雨容易导致土质松软，容易发生边坡塌方、碎石滚落、树木倒伏，砸到车辆风险比较高。在农村地区遇到大雨，注意不要把车停在河道、河滩、农田软泥地、土地低洼处、老旧院墙下方，暴雨之后呢极其容易积水倒灌，河水漫堤，轻易不容易挪车，重则呢车辆被冲毁。如果说条件允许，可以用垫块、砖块垫高车辆底盘一侧，优先选择安全停车位置，比如说村里的硬化高地、村委会的大院、高处晒场等等。近些年来呢，新能源的汽车增多了，那么在下雨天气，电车一定要针对性的做好防护。燃油车和电车雨天的防范要点呢有一些差异哈。首先，燃油车它涉水需要低速稳行，中途呢不要停车换挡，一旦是积水导致的熄火，绝对禁止二次启动，否则呢会导致发动机损毁，而且呢保险呢还不予理赔。新能源车虽然说具备基础的防水功能，但是呢仅仅是适用于浅积水通行。燃油车的涉水高度取决于车辆发动机进气口的高度，燃气混合过程当中比如说混入了水，那么就会导致发动机呛水熄火。如果说发现水深超过轮胎一半的高度，那么水就有可能灌入发动机进气口，此时呢就不建议驾车涉水。纯电小客车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呢电池包在车辆的底盘位置，行驶当中可能遇到水流冲击、底盘剐蹭等等这样些情况，建议电车呢也以轮胎高度一半作为涉水参考标准。此外呢，雨天行驶之后，在对燃油车和电车检查的时候，注意事项也各有侧重。燃油车重点检查发动机是否有进水情况，如果说没有发生熄火，一般的不会有问题。其次呢，要检查刹车系统，反复的轻踩刹车，检查制动力是否出现了下降的情形。对于电动汽车，重点是要检查车内的仪表是否正常，是否提示电路故障。涉水以后不要立刻充电，应该静置车辆约四小时以后再充电，防范高压线路短路漏电隐患。如果说电车涉水断电抛锚，这个时候咱们马上的远离车辆哈，尤其是在充电状态下被淹，因为呢要谨防高压漏电伤人，切勿自行靠近检修。雨天行车稳字当头，慎字为先，汛期出行呢牢记事前仔细的检查，途中稳稳的驾驶，遇险赶快撤离。要分清燃油车、电车避险要点，一定要摒弃一些侥幸的心理，规范操作，谨慎慢行，最大程度的规避雨天行车风险，平安往返每一段路程。

0: 电信购机送福利，
1: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0: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
2: 体检报告单上，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血尿酸这一项指标呢？这项指标呢，有些人是备受关注，因为呢看到它超标了，所以吓得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碰，天天的就是清水煮白菜。有一些人呢则根本不当回事儿，照样的是火锅烧烤配啤酒，直到关节红肿刺痛，半夜痛醒了才知道，哎呀，后悔呀。成人高尿血症和痛风食养指南2024年版指出，高尿酸人群饮食管理的核心是分级管控，精准忌口，哪些放心吃，哪些限量吃，哪些坚决不碰，只要是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既不委屈嘴巴，又能够稳稳地控尿酸。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说一说哪些是高尿酸人群放心吃的绿灯区，而哪些呢是黄灯区，嘴馋可以吃，哪些是红灯区，一口都别碰，碰了就踩雷。绿灯区放心吃，越吃越稳尿酸。低嘌呤、低果糖、护肾排促排泄的食物是安全区，也是控尿酸的基础盘。高尿酸人群啊，日常可以经常吃，不要有心理负担。首先是新鲜的蔬菜，每天至少吃一斤，深色占一半，像芹菜、黄瓜、番茄、菠菜、冬瓜、西兰花、油麦菜、紫甘蓝、胡萝卜、生菜等等，几乎所有的新鲜蔬菜呢都是属于低嘌呤

嘌呤的食物，而且呢富含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既能够显著的增加饱腹感，又能够简化尿液，促进尿酸排出，还能够帮助控制体重，一举多得。建议呢每天食用不少于一斤，其中呢紫甘蓝、胡萝卜、菠菜等等深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烹饪的方式尽量的清炒、白灼、凉拌，少放油盐，别煮太久。第二呢就是鸡蛋，优质蛋白零负担，鸡蛋呢是性价比非常高的优质蛋白来源，嘌呤的含量很低，不管是水煮蛋、蒸蛋羹还是炒鸡蛋，都不会明显的升高尿血酸啊，升高血尿酸，还能够补充身体必需的氨基酸，特别适合肉类吃得少的高尿酸人群。肾功能正常者每天吃一到两个鸡蛋是根本没有问题的。然后呢是奶制品，奶制品可谓是补钙又降酸，每天一杯都别落下。牛奶、酸奶、无糖奶酪不仅呢嘌呤含量低，而且所含的酪蛋白、乳清蛋白有助于促进尿酸的排泄，降低痛风的发作风险。建议大家呢是每天摄入300毫升以上，优选低脂无糖款，避免风味酸奶、甜牛奶等等这样一些添加了大量糖分的产品。好，黄灯区的食物嘴馋的时候可以吃，但是必须严格的控量。黄灯区的食物嘌呤中等，果糖偏高，吃多了尿酸就容易往上冲，但是不吃呢你又会担心营养不够，所以黄灯区的食物啊，核心就是限量、控次、选对吃法，不能够任性的敞开吃。水果挑着吃，少量吃。很多人以为水果健康就可以随便吃，其实呢果糖啊它是尿酸的隐形推手，它在体内代谢会直接的生成尿酸，还会抑制肾脏排泄尿酸。樱桃、草莓、蓝莓、柚子、西瓜、苹果这样些低糖水果可以少量吃，榴莲、荔枝、芒果、龙眼、甘蔗等等这样些高糖水果吃一次别超过一小把。豆制品呢别再一刀切，适量的吃更健康。很多人认为尿酸高的人不能够吃豆腐、喝豆浆，这是错的。最新的指南明确，植物性的嘌呤人体的利用率比较低，豆制品加工以后嘌呤大幅降低，完全可以适量吃。像豆腐、豆干、豆浆、毛豆等等属于中低嘌呤食物，建议呢每周就吃3到5次，既能够补充植物蛋白，又不会明显的升高尿酸。那么值得注意的是，干黄豆、干黑豆嘌呤含量很高，煮熟以后也不能够大量食用。好，再说说肉类，其实吃肉呢解解馋就可以了，别贪多。猪肉、牛肉、羊肉等等红肉，以及鸡肉、鸭肉等等白肉，这些肉都是属于中嘌呤的食物，是日常蛋白的重要来源，完全不吃呢就会营养不良，但吃多了又会导致尿酸超标，所以每天的食用量呢应该是控制在一个手掌心大小，也大概是50到70克这样，优选啊瘦肉。烹饪之前呢焯水能够去掉30%的嘌呤，同时呢少红烧、少卤制，多选清蒸、清炖、白切。我们再来说一说红灯区哪些食物吃了就踩雷，一口都不要碰。红灯区就是高嘌呤、高酒精、高果糖的食物，无论是无症状的高尿酸，还是痛风的急性期、缓解期，都要坚决的远离。酒精就是尿酸的死对头，啤酒本身呢含有大量的嘌呤，同时呢酒精啊抑制着尿酸排泄，白酒、红酒、黄酒等等，只要是含酒精，就会阻碍尿酸排出，诱发结晶沉积，大幅提升痛风的发作风险。第二个是甜饮料。甜饮料属于隐形的生酸大户哈，比酒还坑呢。像可乐、奶茶、蜂蜜水、果汁儿、功能性的饮料，全部都是果葡糖浆、白砂糖的重灾区。很多年轻人呢不喝酒、少吃肉，尿酸呢却是爆表。其实多半呢都是什么？都是奶茶、甜饮料喝的太多了。高嘌呤食物。嘌呤炸弹一碰就炸，这样的一类食物呢，每100克的嘌呤含量就超过了150毫克，吃一次就能够瞬间的升高尿酸，甚至呢是直接诱发痛风。像动物内脏，像肝、脑、肾、肠、心啊，这样一些内脏，包括呢部分的海鲜哈，像牡蛎、鱼子、鱼肝、贝类、沙丁鱼、凤尾鱼、
酒熬浓汤，像火锅汤、骨头汤、肉汤、老火靓汤。另外呢，酵母粉、鸡精、蚝油里面也含有高嘌呤，不能够不防啊。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说，这么做能够让分级忌口的效果翻倍。其实光靠管住嘴真的是不够，配合如下的几个好习惯，控尿酸能够事半功倍。首先，喝够水，水是尿酸的搬运工，在心肾功能正常的情况下，建议每天喝2000到3000毫升的水，少量的多次喝，别等到口渴的时候才想起来没喝水呢。白开水、淡茶水、柠檬水、苏打水都可以，目的呢就是多排尿，把尿酸呢冲出去。第二个是控体重，肥胖是高尿酸痛风的重要诱因，减重呢能够明显的降低血尿酸，但是呢千万啊别暴瘦，以免引起体内嘌呤大量释放，反而会诱发痛风。每周减重0.5到1000克，平稳的瘦身最安全。不熬夜，少憋尿。熬夜、压力大、长期憋尿都伤肾，而且呢，肾脏是尿酸排泄的唯一通道，肾功能下降，尿酸排不出，再忌口也没有用。早睡早起，有尿就排，保护肾脏，尿酸自然就平稳。最后呢，是定期化验，高尿酸人群应该每3到6个月就复查一次血尿酸，及时的调整饮食和生活方式，必要的时候要在医生指导下用药来干预，千万不要置之不理。尿酸高不能够全归因于吃出来的，内源性的代谢紊乱是更重要的原因，因此呢，如果通过饮食控制不能够把血尿酸长期维持在理想的水平，那么就应该到医院就诊来进行药物治疗。

价文旅市场。主题游轮创新外观与空间设计，主打的是全景的江景视野，集成沉浸式的演艺加移动餐饮加休闲消费等多元业态，服务宜昌滨江观光与两坝一峡核心航线。105米级趸船呢，将打通秭归港的新老港区水路联动通道，破解大型游轮停靠泊位的瓶颈，进一步巩固毛坪港长江游轮母港的枢纽地位。这次开工是三峡旅游集团游轮产业提质升级的一个重要的布局。项目建成以后，将会推动三峡旅游从过境观光向全域度假转型，也助力宜昌建设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继续来收听我们的鳄鱼俱乐部。在宜昌呢，你看过演唱会没有呢？2026年中国演出行业协会与灯塔专业版联合发布的2025年现场音乐演出市场分析报告显示，宜昌大型演唱会跨城观演占比达到94.3%，位列全国第二。一座非一线、非省会的城市，凭什么让全国的歌迷打飞的来看演出呢？这份报告显示出啊，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的演出票房收入是324.48亿元，观演人次呢是4338.58万，其中大型演唱会票房是295.58亿元，观演人次近3800万，跨城观演的比例超60%，每10个走进大型演唱会的观众当中，就有6个是来自于外地的。宜昌呢，以94.3%的跨城观演占比位列全国第二，仅次于三亚，这个排名的含义啊，远超一个数字。它意味着宜昌已经成为全国歌迷跨城观演的重要目的地。行业内的公认1:4.8的消费带动比，让一场演唱会在宜昌撬动的是数倍的消费总量。我们来算算账，宜昌呢并非是演艺新兵。2024年，宜昌共举办了刘若英、任贤齐、张韶涵、杨千嬅等12场大型的演唱会和音乐节，场地呢是吸引了超过8000的观众，单场最高突破3万人，其中外地观众占比65%，累计拉动城市消费50亿元。在2025年，演唱会的热度持续攀升。李宗盛演唱会期间，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1.2万名歌迷齐聚宜昌。携程数据显示，宜昌搜索热度环比上涨48%，带动周边的酒店、餐饮营业额是普遍的增长40%以上。在刀郎演唱会期间，2场演出吸引了观众约

6.3万人，开票前呢，相关的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突破了8万。宜昌定制了山歌寻根之旅旅游线路，凭着门票可以半价游览屈原故里、清江画廊等等景区。刀郎演唱会城区大中型酒店入住率达85%。王源演唱会的观众达3.7万人，其中90%是外地观众。宜昌东站增开了歌迷专列 G4838次，在汉仪、宜万等等热门方向加开了23趟旅客列车。今年的演唱会经济是持续的发力，5月29号到31号，汪苏泷明日世界巡回演唱会在宜昌奥体中心是连唱3晚。5月30号当天，楚超主场赛事和汪苏泷演唱会同步举行，超过10.5万人涌入宜昌。宜昌城区开通了3条演唱会接驳公交线路，240辆公交车啊不间断的运行。9月5号，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宜昌站将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开唱。一座城市能够被全国歌迷用脚投票，靠的绝不只是场馆硬件，而是台下的功夫。免费公交、歌迷专列，宜昌呢是为数不多为大型的演出提供免费的公交接驳的城市。2025王源演唱会期间呢，是调配的400台公交大巴，开了4条免费专线；而在刀郎演唱会期间呢，开通4条免费公交专线，投入的是150台公交车辆、50台旅游大巴。2026汪苏泷演唱会呢，是240辆公交车不间断的在运行。然后还有歌迷朋友把他们从宜昌东站、万达广场、银林广场免费的送往奥体中心。除了交通之外呢，还有五星服务体系。文旅部门呢打出爱心、暖心、用心、贴心、清新服务牌，送大礼包、送雨衣、送橙子、送定制的毛毯等等等等。然后东站三峡机场又为歌迷呢提供专属的伴手礼。另外呢还有票根经济，延长了消费链，凭着景区的门票呢就享受半价优惠。然后西坝不夜城借势开街，夜间消费季投放了600万的消费券，把歌迷从看完就走变成了留下来消费。2026年，宜昌创新推行了票根经济联盟模式，游客凭着演唱会、体育赛事的票根可以享受商圈、景区、酒店的专属消费折扣。城市温度营销，智喜长江大桥为演唱会亮灯祝福，宜昌呢把一场演唱会变成了整座城市的宠粉的行动。宜昌实践表明啊，吸引跨城观众的不只是舞台上的明星，更是整座城市为歌迷准备的服务的软实力。从免费公交到景区优惠，从柔性执法到专属礼包，宜昌呢正用细细碎碎的台下功夫，把3个小时的演唱会变成了72小时消费停留，把流量变成了流量。

0: 荷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1: 水坑池塘远一点，
2: 伙伴落水不硬拉，
3: 快喊大人来帮。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想要一套全能抗老修护的大牌护肤，1059主播甄选娇兰帝皇蜂姿三件套，整套包含蜂姿水、黄金复原蜜、双管精华，正装配齐，性价比直接拉满，整套核心衣。

0: 托法国黑蜂蜂蜜与蜂王浆精粹，主打修护维稳，提亮紧致，淡化细纹，适配25家初老肌、干燥暗沉肌、日常熬夜、换季敏感、皮肤粗糙松弛的姐妹都能用。蜂姿水润透保湿，强韧屏障，复原蜜深层滋养，改善干纹。双管精华，一边修护一边提拉，改善面部松弛。早晚搭配使用，日常抗老维稳、换季修护都适配，包装精致，自用送礼都合适。正品跨境仓直发，本次专属团购价仅1299元。解锁大牌护肤，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6: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0: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七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6: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0: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7: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8: 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鳄鱼俱乐部 FM95.6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6.9 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我是主播李琴。很多朋友想要运动，但是呢又觉得抽不出大段的时间来专门做运动。今天呢我想告诉你一个方法，叫碎片化的运动，它很管用，但是避开误区呢才能够动得健康。有研究表明啊，碎片化的运动，这种见缝插针式的运动方式，对于打破久坐、提升代谢水平、改善心血管健康大有好处。很多人呢，由于认知的偏差，让碎片化的运动这种高效模式变成了无效努力。那么接下来五个常见的误区，大家要注意避开。有人认为啊，碎片化的运动既然时间很短，那就得加码呀，否则运动就无效。于是呢，很多人拼命地做波比跳、冲刺跑，气喘吁吁，心率飙升，不仅难以坚持，还容易引发肌肉拉伤或者心血管意外。碎片化运动的精髓其实在于可持续，而并非一次性的爆发。运动强度是应该因人而异，因时而定。早晨刚起床呢，可以选择拉伸、瑜伽等等低强度的运动。午休后啊，感到困倦，可以进行5到1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比如说像开合跳、爬楼梯，让心率呢稍稍加快。下午工作疲惫的时候呢，一组肩颈放松或者靠墙静蹲更为适宜。核心呢就是让身体动起来，而且呢感觉舒适。 反正啊，时间随机，想到了就做，想不到就算了。这种心态让碎片化的运动变成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式的运动。运动效果的积累依赖于规律的刺激。如果一周内只在某天心血来潮运动几下，身体无法形成正向适应，也难以养成习惯。正确的做法就像设闹钟一样，为碎片化的运动设时间。比如说，规定自己每做45分钟就起身活动3分钟，午餐以后呢散步10分钟，睡前呢做5分钟拉伸，把运动嵌入到日常的流程，形成稳定的生物节律。碎片化运动是传统运动的有效补充，而并非是替代品。碎片化运动能够有效地解决久坐不动的问题，但是对于提升最大的摄氧量、增强肌耐力、改善体态等等深层次的需求，每周2到3次，每次30到60分钟系统性的训练，比如说跑步、游泳、机械训练都是必不可少的。将碎片化运动作为日常活动的基石，保持身体活力。在此基础上呢，规划专门的系统训练时间，可以全面的提升身体素质。好，有人认为说就几分钟的事儿，热什么身呢？其实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认知。即便只是短暂的跳跃拉伸，肌肉和关节如果说没有经过预热，突然就进入工作状态，就会存在扭伤拉伤的风险。而运动之后恢复放松呢，有助于平复心率和减少乳酸的堆积。我们运动的时候要遵循微热身、运动、微放松这样的规律。比如说计划做3分钟高抬腿，咱们就做30秒的原地踏步来活动手腕和脚踝，结束以后呢，再用30秒的慢走抖腿来缓解。时间虽然短，但是呢不可或缺。当然，这个碎片化运动之前呢，咱们也是要做健康评估的。比如说患有严重的高血压、心脏病的人群呢，就不宜要进行突然的高强度的间歇运动，而骨质疏松的患者就应该避免跳跃类的动作。孕晚期的女性需要避免压迫腹部的动作。慢性病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制定一些计划。初学者呢，建议大家应该从低强度、低冲击的动作开始，循序渐进。如果你的身体出现了疼痛，那么马上就停止下来。各位听众朋友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在19点 ，FM95.6 新闻综合广播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 ，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医俱乐部，欢迎您锁定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小河塘清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2: 水坑池塘远一点，
3: 伙伴落水不硬拉，
4: 快喊大人来帮。

0: 日常护肤不怎么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雅诗兰黛挚爱三件套，一站式配齐全套护肤，省心又百搭，适配大多数人的护肤需求。套装包含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清爽型面霜75毫升，第五代眼霜15毫升，保湿、修护、抗初老全部兼顾。经典小棕瓶搭载时钟同步科技，多重修护成分，能够改善熬夜暗沉、干燥细纹，稳住肌肤状态，是熬夜党上班族的护肤好搭档。清爽面霜质地轻盈水润，上脸不闷不厚重，混油皮夏季使用都很合适，长效锁水提亮，配套眼霜针对性呵护眼周，缓解干涩浮肿，改善眼部细纹，适配长期用眼人群。全肤质适配，早晚简单叠加使用，护肤效果翻倍。专柜1000元配置，本次团购价仅需799元，性价比超高。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享399元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鳄鱼俱乐部，周末陪你回家路。鳄鱼俱乐部，快乐开心不落幕。不管是城市穿梭还是近郊奔赴，鳄鱼俱乐部，你的每一段归途都有守护。
1: 欢迎您收听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鳄鱼俱乐部。想问一下大家，在新的一年里面，想不想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现在机会来了，没错，建设银行信用卡给您送福利。从今天起到2026年的11月30号，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的带回家。都有哪些卡可以参加呢？听好了，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的银联版。不过呢，要特别提醒一下，欢享卡银联版的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与哦。那要怎么具体参与呢？非常简单，你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以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满199元就可以了。注意，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可不算在内哦。对了，而且每位新客户限领一份礼品，这个野营车呢总共准备了6万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所以动作一定要快，不要再等了，赶快行动起来，办理指定的信用卡，轻松消费，把野营车带回家，开启您的户外生活吧。

给大家带来几则出行的资讯。萧亭大道迎宾路到云池深水港段沿线呢，已经新建港湾式的公交停靠站点。为了方便市民乘车，宜昌公交集团将于2026年的8月5号起，将途经该路段的 B37路、88路、416路、426路、T3路等5条公交线路调整到新建的站点停靠。具体如下：停靠站点第一，往318服务区方向站点。萧亭大道迎宾路口站新建港湾站台，站牌呢迁移到港湾站台内。第二，萧亭福利院站新建港湾站台，站牌迁移到港湾站台内。因为萧亭福利院整体搬迁，站点呢就更名为新金岭社区。第三，萧亭大道桃子冲路口站新建港湾站台，站牌迁移到港湾站台内。第四，桃子冲居委会桃子冲村两站合并，新建港湾站台，站牌呢迁移到港湾站台内，保留站名桃子冲居委会。第五，萧亭大道星光路口站新建港湾站台。第六，云池深水港路口站，那么路口会增设一个右转的专用道与交通信号灯，原站点无法正常停靠，站牌呢往318服务区方向迁移约50米。第七，318国道萧亭服务站取消此站。第二个相位往迎宾路的方向的站点。第一，萧亭大道迎宾路口站原站点距离路口过近，存在着交通安全隐患，那么站牌呢迁移到新秦电子厂门口。第二，萧亭大道冯桥路口站没有公交车标志标线，而且呢和萧亭大道迎宾路口站的间距过小，取消此站。第三，萧亭福利院和新金岭社区两站合并，站牌是迁移到新建的公交车标志标线处，保留站名新金岭社区。第四，桃子冲村桃子冲居委会两站合并，站牌迁移到新建的公交车标志标线处，保留站名桃子冲居委会。第五，萧亭大道下阳路口站新建港湾站台，站牌迁移到港湾站台内。第六，318国道萧亭服务站取消此站。

你这真很不明智，油车这么新，您换 ES9 真没这必要，铁子啊！戴眼镜更帅，谢谢您啊！感谢天籁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直接在咱们直播间留言啊！咱们正在陪各位聊各种车话题。如果广播端听众想看主播的话呢，可以在抖音上看我，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跟主播互动，问到 ES8 可以买吗？来告诉我您具体的用车需求是怎样的，您一年跑多少公里，您充电方不方便啊？您排斥这个电池的更换服务吗？等等啊，您跟我说一下，然后这边咱们帮您做个服务。现在买车啊，就是简单的一件商品，尤其是新能源，新能源咱们不讲什么底盘吧，也不讲什么

0: 您客气了，您客气了，方便咱把主播关注一下。另外，一长端的听众，您这里正在通过广播来听到很多外地网友所问的一些观点啊，一些问题，来听听主播的观点，来帮助您在宜昌本地来买车啊。那外地网友的话，您觉得主播说的不错，您可以不关注我，但您一定要关注咱们这座城市，这里是湖北宜昌啊，宜昌这座城市，您可以在各大搜索引擎里边或 AI 软件里边问问宜昌哪里好，宜昌哪里好玩，宜昌为什么很出名，宜昌为什么很多人点赞等等问题，你问 AI 或你在网上搜一搜答案啊，您知道了宜昌为什么不错了，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我在宜昌很想你。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帕萨特怎么样啊？帕特的话你买什么排量的？你买 B8 B9 您说一下好吗？感谢雾什么什么什么雾相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你们来啊，谢谢。有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啊。B8 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啊，既然买都买了380，哦，一定要买380，不要被一些主播带偏节奏，说哎呀，我买一个这个小排量的就可以，别啊，买这个帕萨特尽量上380，这是完美的选择啊。月球下的 L 什么什么啊，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5年内的 GLC 260可以买吗？最好别买，因为老款的奔驰 GLC 的零整比这事儿你听说过吧？3-5年前我们主播都在说啊，老的这奔驰 GLC 零整比相当高，而且5年车龄 GLC 也正好是开始要零整比，实现零整比高峰期了，您最好别买这车啊。主播你好，1年是10000公里，80%的高速，回家320公里，致敬 L7 啊，增程还是买君越呢？1年才跑10000公里啊，您这种情况，我个人观点就买君越，你别买什么增程，你不用不需要啊，因为你才10000公里，而且高速80%在高速跑，纯油车非常适合你，请果断相信纯。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4: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3: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5: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3: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4: 哎，你能开吗？
5: 解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起开。
3: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6: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7: 就喝了一点。
8: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6: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9: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10: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精，原收玉粒味全平。
9: 民间视芋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7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10: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除暑宜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9: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1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 东往西方向。

0: 从西岭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岭二路到西岭一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
3: 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 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听咱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咱们抖音开直播啊，抖音是在安师傅说车这号上。 号的搜索方法是抖音平台打开，然后搜YCANDA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不好找是吧？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找到这号，进到直播间留言问到您的问题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网友问大狗没有带大梁吗？没有，大狗是属于是这个承载式车身啊。对于长城来讲呢，哈弗 H 系列的基数系列的是带大梁的，比如哈弗的曾经老的 H3、H5啊，老款的啊，另外 H9啊，对，这是带大梁的。感谢刘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另外，哈弗的偶数系列曾经的 H2。 啊 ，H4 是吧？还有 H6，现在还有卖过 H8啊，现在卖的 H10啊，都是不太大量的啊。雨的印记，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老友你好，欢迎来。各位继续在评论区留言问到你的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啊，请问一下，我准备换车了，目前关注的是 Model Y、小米苏7、问界M6、理想i6、蔚来ES6，想听听您的建议。 之前一直开油车，有条件装充电桩，主要是续代步，同时偶尔高速，月行是500公里，拥堵路段比较多，老城区绝大多数是单人开，喜欢开快车啊。驾驶风格属于激进派的，喜欢体验新鲜事物，喜欢豪华感，追求品牌效应，周末带家人出去玩，家人关注空间和舒适度，请问什么车适合我？谢谢主播，我觉得 Model Y 适合你。 您说半天，我说两句，我就只说一句话 ，Model Y 很适合你啊。对，一直在路上奔波，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感谢关注啊，问到主播你好，截图旅行者 CDM 这车行吗？行不行？厂家一句话怎么说的呢？终身质保啊，整车咱们这个终身质保，易损件除外，终身质保，它不是简单电池啊，终身质保，你说行不行？ 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名爵07这车推荐吗？新能源品牌啊，新车上市，冷静一下，观察观察。名爵07最近名爵品牌上新上的有点猛啊，我有点怀疑。

0: 哎，他是不是速成啊？我没有证据啊，我没有任何证据，我也不是说他一定是啊，我只是怀疑啊。所以说那对于怀疑对象怎么做呢？你怀疑别人是不是要观察观察？哎，先观察观察。对啊，最近你听听名爵四、名爵四 X、名爵零七，哗家伙这一年，哗的天哪，是啊，哎，观察观察啊。对，感谢啊，问到主播你好啊，别克致敬 L 七这车怎么样呢？我想问一下，你买这车就是别克的啊，这个致敬 L 七，第一个我想问你的是，这车您打算怎么用法？别克的车有几个特点啊？它最大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综合性价比拉满，就很满很好啊。你说挑刺儿吧，你说它车大屏有吗？有。车机速度呢也能实现咱们日常，底盘也舒服，隔音也好，然后呢这个上汽品牌呢它跟宁德关系也不错啊，然后整车人做油车做得又很优秀，你也不用担心这个它的发动机的问题。所以说别克你挑大毛病的话没什么大毛病，但是你要挑，那我要挑点毛病出来，它的毛病在哪儿呢？就是还得是车机啊，智能智驾啊，那现在很多人都很在乎这东西啊，对不对？那我所以说我不知道您是怎么想这事儿，是吧？另外一个我们说一下啊，买车最好别买增程车。L7 说你呢？反正我说完了啊，观点供参考。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我一朋友说，普通人按全球销量买。量越多越好，你认为量多好还是量少好？谢谢主播。这个要分成是油车还是电车了，啊，还要分成这个增程啊、纯电啊什么之类的啊。比如说增程的话，理想销量非常高，我可能不是很建议买。啊，油车丰田销量全球很高，你可以考虑的，没问题的。另外纯电动，你不要看销量。看什么？看自己生活实际啊，按生活实际买就对了。所以他的观点呢，也不是完全正确的，也不是很正确的啊。感谢醒醒来直播间，你好，咱们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陪各位聊啊。还有很多外地的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宜昌一年四季都很美，马上就是秋天要开始了，三伏天结束了嘛，在入秋之后，宜昌那相当美了。冬天啊，你尤其是很多湖南的、广西、广东的啊等网友啊，有机会到宜昌来滑雪，不要动不动哈尔滨滑雪，没有，不用，就你尤其湖南的网友啊。啊，跑那么远累不累？冷不冷啊？因为湖北和湖南的气温有点像，对吧？你也不至于说是气候条件怎么怎么地。那你到我们湖北来滑雪，到宜昌来滑雪，哎，这感觉不一样啊！让你享受一个有雪的冬天啊！我不，这会儿有没有湖南的网友在看咱们节目？而且像我们宜昌啊，滑雪场，我曾经去采访过，有很多广东那边的。在宜昌滑雪，我上次还看到一个团，哪儿？泰国过来滑雪的泰国团，到宜昌滑雪啊，在白柳荒滑一场滑雪，哗哗，然后一看那样就是不像咱们国人，一看说话，哎呦，泰国的，萨瓦迪卡，哎，挺好啊。跑题了是吧 ？OK， 回来，咱们是一个说车主播，顺便在小小的窗口也推荐。我很自豪的城市宜昌，给您推荐一下啊，湖北宜昌可以了解一下。来吧，继续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来扔到咱们评论区，主播陪狗聊。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小米预期和阿维塔零七L 都卖25万，你该怎么选择呢？如果把两款车放在一起，一定要现在买，一定是现在持现现金去买，一定要买。安师傅不买，你都今晚上都不能睡觉啊！我选用小米预期，为什么呢？阿维塔零七你可以观察观察，我就是你新能源车，观察观察，先别着急买。预期已经一段时间了，观察该观察观察完了，该吐槽也吐槽过了。 啊，该这个说不好的也说不好了，该改良也改良了啊，该推新也推新了，是吧？预期已经趋于成熟化了。那么阿维塔07L呢，观察观察啊。所以说你这个一定要现在买，肯定是买预期嘛。如果你说那不着急，年底再买哦，你再纠结一下是买预期还是买阿维塔07。那好了，安师傅，我就年底买，观察完了，那是买预期还是买这个 07L 呢？这个要看你对于车的理解了啊。如果说你真的是非常迷迷什么迷这个华为的智驾，用的是华为手机、华为笔记本，家里边的一些什么软件、摄像头的华为的。啊，然后家里的电视什么的，就是这操控软件什么都是华为的啊，哎，那你还是买这个买阿维塔07L 更适合你。虽然说阿维塔的高层说了一句话，说他的意思是我以后不止可能会跟华为合作，就他现在翅膀硬了，他以后可能跟小米的 OS 合作也是有可能的。翅膀硬了是吧？哎，所以这个怎么说呢？所以说现在前提是你对华为啊非常迷恋，你对宁德非常迷恋，你 OK， 你买07是没有问题的啊。来，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谢谢你们。要今天好像来我直播间的很多是宜昌本地的网友啊，谢谢你们，是在广播端听广播之后，然后打开抖音刷到我的是吗？谢谢你们来啊，有任何问题来直接扔在评论区，谢谢你们。感谢宇飞百货商贸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宇飞百货商贸在哪儿经商啊？生意怎么样啊？有没有像胖东来一样生意如此红火？小心别人涨你房租哦。一切随风，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谢谢你们来。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和海狮电麦该怎么选择呢？领跑 A10 和海狮 DMI， 我先说个前提条件啊，我是肯定不会推领跑 A10 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0: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有任何车话题想聊，在咱们直播间留言。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YC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广播直播这会儿呢，抖音同步啊。另外一个，咱们节目是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来啊。来吧，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咱们继续陪各位聊啊。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一位网友说到老公想买 H10 啊， 然后呢

你想买的是 N8L， 老公想买 H10， 该怎么选择？钱谁出啊？而且在你们家，老公应该听你的吧？这个你们家地位谁高一些？如果是我的话啊，我们家就是打扫，他想买什么呢？想买这个。这个 N8L， 我想买 H10， 那基本上这车肯定最后还是买 N8L 了。那你又不过他，根本就不过他。啊，你们家那你是吧？那你这是弄的？那感谢各位啊，谢谢你们来。就是买家里买大就大物件，车也是一样的啊。买车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物件，你们家买大物件有大的支出的时候呢，包括买房子的时候。啊，包括这个买什么大家电什么的，是不是家里面都要商量一下呀？那个时候商量都听谁的呀？啊，哎，这个车也是个物件，就该怎么地怎么地啊，不用太纠结。感谢鲜丸子来直播间，你好。还有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下一个朋友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想冲追啊追光 S， 怎么能跟啊？但怎么说服家里内卫同意？地位都这么低吗？男的，哦，都这个地位是吧？好，那这个简单呐，追光 S， 你先跟你家媳妇儿，哟，我不知道你们家那个你应该是男的啊，你说跟他讲啊，讲什么？你先挑好的地方讲，你问你老婆，你说你知道哎宁德时代了解吗？啊，电池当中的这个什么啊，你把宁德时代。啊，这个电池的这个口碑，还有电池的一个每年的销量，拿数表给看啊。一般哎，卖的比较好的电池是宁德时代的啊。然后华为支架啊，哎，你说这个华为支架的一些什么成功案例，你说是吧？你翻一些视频给他看，你说遇到问题之后，你看因为有华为的这个支架支持，哎，他大事化小，化小事没留，是吧？然后你再把这个追光 S 造型，说哎，你说咱们家你看这个车的造型是不是？媳妇儿，你看看，你看跟你身材一样，多好看，是不是？啊，你要里呀、啊、外呀、啊、夸，你连说车同时把媳妇儿夸一遍啊，让她开心是吧？让她这个高兴，没事再买点什么小礼物，然后再给媳妇儿搞点惊喜，请她吃个饭什么的啊。突然之间，媳妇儿走外面吃个饭啊，弄点浪漫点的，什么烛光晚餐。关键的时候呢，在最浪漫的时候把这事儿提一下啊，不要完全提，就带一嘴。你说哎，就是媳妇儿，你看这车感觉还挺好看，你看是不是、啊？在这个灯光比较昏暗的情况之下，这事儿就定了。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安师傅啊，萤火虫怎么样的跟海豚比？吉利的萤火虫这个销量确实比较惨淡啊，因为这个价格里边竞争对手太多了，基本上萤火虫这个车呢，无人问津，包括你可以想一想，在你们城市的这个红绿灯口啊，包括在地下室、商超、小区、单位，你看到几台萤火虫？基本上很少啊。所以说呢，我个人观点的，相对来讲呢，可能海豚更适合一点啊。啊，未来，不好意思，口误啊，未来的萤火虫啊。所以说你相对来讲买谁？买比亚迪更好点。对于未来来讲呢，这车呢，它的换电啊，它玩的是换电技术。除非你说，按说我就是充电不方便啊，我家里没有什么充电桩，而且是老小区，我想买一个这个车代步。我们附近呢有比较好的换电中心，因为这个萤火虫这车呢，你一旦买了换电之后呢，它空壳子就比较便宜了。如果你带电池买，就价格就高了，那就不是那个价了，那价格你都可以买的比中型车了都快，是吧？所以说你这个就是说你买未来的话呢，你拿来跟比亚迪的这个海豚哈、啊，跟海鸥比的话，海豚比的话，一定是拿这个租电方案的。萤火虫在跟海豚在做对比，对吧？你要买裸车的话肯定不是这价啊。所以说租电方案的前提是一定充电不方便，附近有这个换电中心，你是可以这么想的啊。铁子来问到领跑的 C10 能买吗？领跑的 C10 这车我不是很建议买啊，领跑主要是领跑品牌我不是很建议买啊。来问到22，22你问的是 T01 对吗？啊，你问的是22T01 对吗 ？T01 能买吗？首先跟您说一个观点啊，您对老的30发动机是怎么想的？啊，就这部分你怎么想这个？啊，能想明白吗？嗯。
博士三家不买。为什么不买？丰田车不买它的这个新能源的，没这必要，真没这必要。你说你在看丰田的博智的时候，啊，什么博智三叉呀，啊，这没必要啊。丰田车不买它纯电动的，哎，纯电动领域不适合丰田，丰田老板自己说的。不买，人家老板都不说，你买它干嘛？有必要吗？没必要，不买啊，不买丰田纯电动的啊。丰田油车该好就好，丰田的混动该好就好，纯电不买啊。主播比亚迪的宋 Pro 220的领先可以买吗？可以买啊，但有前提，你们家充电必须得方便，而且这车呢主要是城市代步，偶尔出远门，哎，把油箱加满，同时呢把电也充满，没问题。像这种情况之下，你买这个 Pro 220的没问题，而且买比亚迪呢，200多公里的它的纯电续航达成率相对比较真实，还就是地域原因吧，不建议在偏北方一点来买这车，像湖北的、像宜昌的、武汉的周边的啊，黄石啊、黄冈什么的没问题买啊。买2.5款还是买2.6款的？相对来讲的，如果说你预算有限的话，东北的呀，冷半天东北，别买了。东北别买了啊，对，东北的还是乖乖去买油车吧，油车更适合你，北方偏扁一点的啊，一定是买油车的啊。上次一位朋友说啊，说电车能买吗？说了好多，我说能买啊，说半天，结果说哪儿漠河的，你别算买油车吧你。为什么偏北方不适合买电动车呢？太简单了，什么时候这个你看到高铁啊，以高铁直接干到漠河去了。高铁哗嘘干到漠河，而漠河这边的就是啊，都有高铁了。什么时候呢？那你就可以买它这纯电动了啊！哎，感谢不想回忆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宜昌这边买秦 Plus 还是买油混？比如说吉利的星瑞、长安之类的啊。宜昌这边买秦 Plus 还是你的意思是买油混还是买插混啊？买比亚迪插电混动的，据我所了解。平时在代步，没事呢，他也在跑啊，就反正顺道带个人什么的，哎，反正扫码支付。啊，那如果说你买油混的话，这种情况的话，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万达路到学院街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们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难道没有你们怎么活？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有观察过自己或是身边的人生气的方式吗？有的人一点就炸，总有一股无名火，有的人一生气就沉默冷战，还有的人习惯性的阴阳怪气翻旧账。事实上，一个人的生气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暴露了他的过往经历。有的时候，那些莫名其妙的怒火，甚至是在旁人看来有些难以理解的生气方式，其实不是小题大做，或者是故意针对某个人，而是一个人内心最深处的旧伤被当下的情境再次触发时所产生的应激反应。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不同的生气方式背后藏着怎样的隐痛，我们又该如何从这些隐痛当中走出来。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前几天，一位朋友和她的男朋友大吵了一架，起因是这位朋友买了一个咖啡机，正在看说明书研究怎么用的时候，她的男朋友说了一句：这看上去挺复杂的，你一个人能搞定吗？要不我跟你一起研究。本来是很善意的一句话，却瞬间刺痛了我这位朋友。他本能地回怼：你什么意思？觉得我笨，连一个咖啡机都不会用吗？男朋友被怼得莫名其妙，也不甘示弱地反驳了。本来就在冷战的两个人，就这样被彻底地点燃，针锋相对地吵了很久。事后，这位朋友在跟我倾诉的时候，他的怒火依旧没有消散。可能在旁人看来，我这位朋友有些无理取闹，但是对于了解他的人来说，完全能够理解他的愤怒从何而来。那刚才说到这位朋友的情绪模式，其实和父母奉行打压式教育是离不开的。这位朋友从小到大，在家里听到最多的就是否定、指责、打击类的话语，干什么都笨手笨脚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什么都做不好，以后结婚了肯定要被嫌弃。父亲一天到晚嫌他做事粗心，母亲则嫌他吃饭仪态不够好，一顿饭要纠正他三四次，就连扫个地晾个衣服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3: 是灵犀香。
2: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4: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2: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5: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2: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6: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2: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沿江大道东往西方向，胜利三路附近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停电了，怎么睡呀？
1: 嘘，妈给你扇。
0: 嘿，好舒服啊！
2: 笑是一夜的清凉。
3: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2: 我等一会儿。
4: 爸，哎，您都淋湿了。
3: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4: 太好了。
2: 笑是家的味道。
5: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6: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5: 哎，忘了。
6: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5: 哈，这样好，好。
2: 笑是耐心的陪伴。
7: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8: 妥妥的。
7: 衣服带齐了？
8: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7: 好好。
2: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9: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专用公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着无声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4: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筋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3: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4: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5: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6: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5: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6: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5: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7: 导航开始了。
5: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2: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有人说，世间最难过的告别就是来不及告别，也有人说，来不及告别也好，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离别。长大之后才知道，有些告别一转身就是永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朱自清的经典散文《背影》，学习告别。
3: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2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亲的差事也交卸了，正是祸不单行的日子。我从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亲奔丧回家。到徐州见着父亲，看见满院狼藉的东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泪。父亲说，事已如此，不必难过，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回家变卖典质，父亲还了亏空，又借钱办了丧事。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惨淡，一半为了丧事，一半为了父亲赋闲。丧事完毕，父亲要到南京谋事，我也要回北京念书，我们便同行。到南京时，有朋友约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需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车北去。父亲因为事忙，本已说定不送我，叫旅馆里一个熟识的茶坊陪我同去。他再三嘱咐茶坊甚是仔细，但他终于不放心，怕茶坊不妥帖，颇踌躇了一会儿。其实我那年已20岁，北京已来往过2-3次，是没有什么要紧的了。他踌躇了一会儿，终于决定还是自己送我去。我再三劝他不必去，他只说不要紧，他们去不好。我们过了江，进了车站，我买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费才可过去。 他便又忙着和他们讲价钱。我那时真是聪明过分，总觉他说话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终于讲定了价钱，就送我上车。他给我拣定了靠车门的一张椅子，我将他给我做的紫毛大衣铺好座位。他嘱我路上小心，夜里要警醒些，不要受凉，又嘱托茶坊好好照应我。我心里暗笑他的愚，他们只认得钱，托他们只是白托。而且我这样大年纪的人，难道还不能料理自己吗？唉，我现在想想，那时真是太聪明了。我说道：“爸爸，你走吧。”他往车外看了看，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我看那边月台的栅栏外有几个卖东西的等着顾客。走到那边月台需穿过铁道，需跳下去又爬上去。父亲是一个胖子，走过去自然要费事些。我本来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让他去。我看见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马褂，身轻布棉袍，蹒跚地走到铁道边，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难。可是他穿过铁道，要爬上那边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两手攀着上面，两脚在向上缩。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倾，显出努力的样子。这时我看见他的背影，我的泪很快地流下来了。我赶紧拭干了泪，怕他看见，也怕别人看见。我再向外看时，他已抱了朱红的橘子往回走了。过铁道时，他先将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这边时，我赶紧去搀他。他和我走到车上，将橘子一股脑放在我的皮大衣上，于是扑扑衣上的泥土，心里很轻松似的。过一会儿说，我走了，到那边来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几步，回过头看见我，说：“进去吧，里边没人。”等他的背影混入来来往往的人里，再找不着了，我便进来坐下。我的眼泪又来了。近几年来，父亲和我都是东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谋生，独立支持，做了许多大事，哪知老境却如此颓唐。他触目伤怀，自然情不能自已。情欲于中，自然要发之于外。家庭琐屑便往往触他之怒。他待我渐渐不同往日，但最近两年的不见，他终于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记着我，惦记着我的儿子。我北来后，他写了一信给我，信中说道：

我身体平安，唯膀子疼痛厉害，举箸提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我读到此处，在晶莹的泪光中，又看见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你闻到了楚鼠的味道吗？
4: 是灵犀香。
1: 灵犀香，中华传统香，它是风靡百年的网红。
4: 《山海经》和《本草纲目》中都曾经记载过灵犀。灵犀角是古人眼中的高端奢侈品，不但以犀角入味，还将犀角制成酒杯和装饰品，可谓风靡一时。
1: 它是心有灵犀的见证。
5: 说起灵犀呢，大家可能会想到李商隐的那句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这首诗呢，就是源自李商隐与朝云的爱情故事。李商隐托人在提亲时写下了这首流传千古的爱情大作。
1: 它更是千里传情的寄托。
6: 古人认为连续焚一个月这灵犀香，哪怕两个人身在千里之远，也能灵犀传情。
1: 楚鼠，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学习和挚友告别，彼此去往不同的方向，追寻各自想要的人生。再后来，我们学习和爱过的人告别，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伴我们一段路，纵使再眷恋，也只能挥手祝他幸福。刚工作的那些年，我特别不习惯告别，每次有同事离职，或者有朋友去别的城市发展，送他去火车站，我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年轻的告别总是仪式感满满，我们会吃散伙饭，会准备临别礼物，会写长信，会偷偷地往朋友的包里塞钱。慢慢地发现，离别也是人生常态，有些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再相遇，有些离别说了再见后才看清对方的真容。慢慢的，我也就能够理性的看待离别这件事了。而如今，当我们学会微笑着挥手说再见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学习如何与那个青涩的自己告别。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都渴望摆脱那个青涩的自己，说话不周全，有时候咋咋呼呼，有时候唯唯诺诺的自己。可是当我们真正的成长为成熟大气、理智周全的人，却又常常开始想念从前那个冒失的小孩和那时并不富裕的环境，仿佛那时的一切都是最好的。仔细想想，告别哪里只是一句简简单单的再见呢？我们和父母告别，其实是把那个可以在他们怀里撒娇的自己留在了原地。我们和故乡告别，其实是把那个熟悉的闭着眼都不会走丢的街道留在了身后。我们和青春告别，其实是把那个摔倒了可以毫无顾忌地大哭一场的年纪留在了记忆里。每一次告别，我们都是在跟过去某一个阶段的自己轻轻地说一声，你辛苦了，接下来换我来。那为什么我们读背影会流泪呢？大概是因为朱自清先生写出的正是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却说不出口的那一种后知后觉。他在20岁的时候也曾嫌弃父亲说话不漂亮，做事不干脆，也曾经心里暗笑父亲的愚。可是等到自己也走过千山万水，等到父亲老了写信说大去之期不远矣，他才在泪光中真正懂得了那个肥胖的攀爬月台的背影。所谓长大，大概就是终于承认当年那个太聪明的自己其实最笨拙。今天我们在文字里，在别人的故事里学习告别，学不会也没关系，因为谁不是一边学习一边长大，一边又发现自己好像又退回到了某一刻呢？只要我们在漫长的一生中不断地学习，就一定会以最舒服的姿态与这世界相拥，坦然面对每一次的告别。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是为了能够让他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时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
托起每一个孩子该

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友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
5: 水坑池塘远一点，
6: 伙伴落水不硬拉，
7: 快喊大人来

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是来自旅行团乐队和新裤子共同带来的空山林雨，行走在旷野的感觉，那种松弛感啊，想和大家一起来在音乐当中说一说文字的尽头响起了歌。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有关注第九届鲁迅文学奖的话，可能大家对于两位人士特别有印象。这两位人士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这个获奖是一个

这是歌手张韶涵的一首歌，名字叫《最近好吗》。在前奏的部分，那个小提琴直接给我们带来了维吾尔第的四季冬当中的第三乐章。维吾尔第的四季，我在想大概是可能被播放次数最多的古典乐曲之一了啊，还包括其中的春，是吧？但是你可能不知道，这部作品在他当年出版的时候，实际上是附带了四首十四行诗的。维吾尔第在乐谱上面用字母标记出了诗句所对应的那个段落，比如有鸟鸣，有雷鸣，我记得还有狗的叫声，有溪流的声音，包括在冰面上打滑的那个声音，他都用一把小提琴把所有的这些声音原原本本地翻译成了音符。

0: 人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1: 小荷塘，青汪汪，独自靠近不安全，无大人不下水，水坑池塘远一点，伙伴落水不硬拉，快喊大人来帮忙。

0: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8月26号8点到9点，宜昌市应急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吴双仪将带队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危化监管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直接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秋冬双手容易干的起皮，频繁洗手之后手部容易紧绷，想要清爽不黏腻的护手霜，1059主播甄选推荐这款奥斯贝小羊护手霜礼盒，礼盒一共3支，每支30毫升，有马鞭草、甜橙、玫瑰3种香型，气味清新好闻，小巧一支，放包里、办公桌、车里都很方便携带。小七到2027年9月，质地轻薄好推开，上肤没有厚重黏糊的感觉。添加植物精粹与绵羊油，适合秋冬日常手部护理。不管是上班族、学生，还是平时做家务经常洗手，都可以随时拿出来涂抹。团购价49.9元，还包邮，超划算。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先点击我的查看会员等级，领取每月会员专享券，最高399减30，快来看看你的会员等级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4: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3: 不迟到，
4: 无意外，
3: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5: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一碗粉糯绵香的芋头上桌，处暑的仪式感就有了。
6: 处暑吃芋头，秋冬不发愁。古人称芋为敦吃，史记或直列传载，汶山之下沃野有敦吃。杜甫诗中更赞，锦鲤先生乌角金，原收玉粒味全平。
3: 民间视玉为敛元气之宝，本草纲目在其宽肠胃充肌肤。7月半挖芋头，罩上蒸笼香满楼。此时香芋正当季，槟榔芋切开如雪中霞光。
6: 芋头蒸扣肉，粉糯裹着汁香化在舌尖。中医言处暑一健脾，芋头粘液蛋白恰似为倦怠脾胃附上温润绸缎。
3: 当蒸腾暑气渐消，这土中珍宝正用绵长滋味串联天地生息。
6: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7: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8: 我们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这个歌名本身就是取自于我们中国的一位文人，之前他的一首《定风波》也是被周深用过，创作出了光亮。而在这一首歌当中，直接用到了《定风波》里面的"已无风雨，也无

这是来自供销社乐队带来的《一无风雨也无情》，大家来判定一下，这是人声还是 AI 的声音？我们这个世界走到了2026年的8月，而现在在我们的视听当中，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作品都是 AI 的产物，也有很多这样的 AI 歌手。供销社乐队，不知道你此前有没有听说过？而且现在你只要在网络当中去听一首歌，可能一不小心就会听到 AI 产出的作品，或者是直接就是由 AI 歌手来演绎的。所以下一次大家可以稍微的鉴别一下，鉴别不是为了评判，我觉得鉴别是为了让我们更好的去听得见这个世界所有的声音，感受到即便是 AI 也可以把我们的生活好好的揉碎了，用这样的方式来讲给我们听，就像文学一样，也是需要你和他接触，他才能给到你滋养的。好像生活里面大多数人在读文学作品，似乎总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腾出一大段完整的那个时光，是不是要正襟危坐，是不是要坐在椅子上，或者说你需要读懂它全部的内涵才算合格。可是你看，就在我节目开始和大家说到的最新一届鲁迅文学奖获奖的外卖骑手，包括那个菜场的小摊贩，他们哪里有大把清闲的时光呀，是吧？所以向他们学习好了，你不需要强求自己捧起一本书就要读完它，你也不用追求每天要读很长很长的时间，比如说你等车的几分钟，比如说你在喝咖啡喝冷饮的这十分钟，读一小段就可以了。而就像我之前跟大家讲的，一天你只要拿出十分钟的时间，或者说你只要拿出一点时间读十页书，不管是什么书，时间够长你就多读一些，如果时间不太够，你就至少给自己安排十页书，正反两面算两页好了，就是这样的一种累积，就是这样的一种和文字在一起的时间，你相信我，他会好好的去读懂你生活里的疲惫和欢喜，好好的和他们在一起，一点点的靠近就好了。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一种靠近，然后才能让文字慢慢的滋养你。很多时候文学就是来自于烟火日常，你不要太去评判它，它不是束之高阁的那个东西，它就是讲着你的生活，

就是要用他自己的方式和你品生活，所以日子哪怕再忙碌再琐碎，也一定记得给自己留一点和文学在一起的时间，好吗？听听蔡琴怎么说。

我可以告诉你，我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漂亮。那个时候我是全镇上长得最漂亮的女孩子。我还记得从六月的第一天开始，每天早晨我都会在门口的石阶上发现一朵白色的茉莉花。我从来都没有去问过究竟是谁放的。白色的茉莉花被我放在窗台上，风吹起来的时候，那香味到现在我都不会忘掉。

0: 这是一首来自蔡琴的《六月茉莉》，这是流传有上百年历史的来自台湾地区的传统闽南民谣。最早的时候大概在明末清初就到了台湾，我记得白先勇先生他的长篇小说叫《孽子》里面写到了这首歌，就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